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明确规定，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否则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责令关闭，并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昨天截至港股收盘，腾讯控股下跌4.46%，市值报40000亿港元，约合3.44万亿人民币。长鑫科技收盘市值为3.54万亿人民币，已超越腾讯，成为中国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热门景点门票秒空，黄牛为何却能批量抢票？不是游客手速慢，而是有人用非法软件入侵预约平台，将门票加价出售牟利。最近北京警方破获一起非法抢票案，10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依法刑拘。经查，该犯罪团伙成员分散于多省市，组织严密，分工明确，形成完整违法犯罪链条。其中杨某某、张某瞄准热门景点景区预约需求，针对多个官方预约系统编写非法抢票软件并对外兜售。张某某购得软件后搭建线下运营团队，在互联网招揽客源，使用软件批量抢占门票和预约名额并加价出售，从中非法牟利。再来关注国际方面，韩国4家民调机构13号联合发布的全国指标调查结果显示，总统李在明施政好评率为49%，创下其就任以来进行的调查最低纪录。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国务院已成立特别工作组，以打击针对赴美生育，从而使新生儿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生育旅游。声明说，中介机构已将生育旅游变成了谋取暴利的盈利性产业。这些中介有时以产妇陪护员、助产士或健康顾问的身份自居，同时公然宣传赴美生子服务、签证辅导及医院安排。国务院正在采取行动，以摧毁这些网络并追究所有参与者的责任。总部位于荷兰的特里奥多斯银行评估，今夏欧洲遭遇的极端高温将让欧盟国家承受约1800亿欧元经济损失，大致相当于2025年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的1%。不过，数据没有涵盖人员伤亡的关联损失。近期，高温、干旱、山火等侵袭欧洲多地。世界气象组织11号发布公报说，西欧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和7月，并且这一趋势8月仍在延续。接下来请听《10万个为什么》。

0: 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1: 生鲜牛肉出现发黑现象，是不是说明牛肉已经变质？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2: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1: 消费者看到牛肉颜色变化时，应结合生产日期、保质期、气味、触感等综合判断，仅凭颜色深浅断定变质是不准确的。多数情况下，保质期内牛肉表面出现阴阳脸或局部发黑，是肌肉组织缺氧后的正常生化反应。因为当牛肉暴露在空气中时，肌红蛋白与

0: 与氧气结合呈鲜红色，如果局部缺氧，肌红蛋白处于还原状态，则呈现暗紫色或褐色，比如真空包装、贴体包装或堆叠挤压等情况下的牛肉。局部颜色变深通常并不是变质。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肉品出现酸败腐臭气味，表面发黏，或伴随大面积灰白、绿色荧光、浑浊渗液及包装胀袋，则提示微生物已大量繁殖，不宜食用。如果肉品在常温下放置过久，导致冷链中断，即便外观正常，也建议谨慎对待。
1: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0: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

接下来关注本市和省内天气。镇江阵雨转中雨，22度到27度；南京大雨转中雨，23度到26度；常州中雨，23度到26度；无锡中雨，24度到28度；苏州中雨，25度到28度；扬州暴雨转大雨，23度到26度；泰州暴雨。

0: 三上线直播结束之后，你们线下做的这个核查工作，核查到的情况是什么？
1: 好的，针对市民反映的这个问题，我局第一时间于8月12日下午，组织种植业调口监管人员赴现场进行开展了检查工作。现场检查的情况，一是经检查，该门店存在大包。
0: 不好意思，打断您一下，可能信号不是特别的稳定啊，还是说您这边用的免提？可以手持电话给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核查的情况吗？刚刚听的有一点断断续续的，嗯。我们听到说是8月12号下午，你们组织了调口的工作人员，展开了现场核查。现在核查的情况是什么？
1: 现场核查情况是这样的：一是经过检查，该门店存在大包装种子拆分分批零售时，没有按照规定对拆分售卖的种子粘贴对应的标签的情形。
0: 嗯。
1: 二是现场经过核查，该门店在售的进口香菜种子存在分装零售使用透明塑料袋售卖时未粘贴中文标签的现象。工作人员现场检查该店的进货台账及进货单据，确认该批次进口香菜是由南京绿林种业有限公司供货，供货商经营资质、种子进口审批、检疫手续等相关手续齐全，但是供货商未主动提供配套并且粘贴对应的中文标签，导致该门店分装的这个种子没有一个合规的标签。三是工作人员于当日同步对市区内其他4家农资门店开展了一个延伸的排查，经过初步核查，其余的农资门店在售卖种子分装规范标签齐全，我们也查验了进货台账，没有发现无标签分装的销售的情况。
0: 嗯，好的，那就是通过你们首先是有针对性的核查啊，这一家种子店它确实存在刚刚您讲的几个方面的情况，那除此以外你们也做了延伸的排查，其他的这个农资店并未发现类似的问题，对吧？
1: 是的。
0: 嗯，好，那么对于核查到的相关情况存在的问题，你们提出了什么样的一些整改要求，或者说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呢？
1: 针对现场核查的情况，我局工作人员当场责令该经营主体立即整改。一个是我们要求涉事的门店立即停止售卖无标签的封装进口的香菜种子，要求该店严格落实种子分装拆分分销标签管理规定，杜绝售卖无标签的这个售卖行为。二是要求经营主体在3日内对接供货商，也就是南京绿林种业有限公司，补齐该批次进口香菜种子对应的全套的资质以及中文标签等佐证资料。
0: 嗯，
1: 该商家也于昨日跟那边对接好，就是把相关的手续已经就是补齐了。我们同时也要求该店要落实就是进货查验制度，规范种子的进货采购流程。
0: 嗯。好的，我想问一下，就是在之后的时间里，日常的巡查检查过程当中，对于这家店是不是还会进行回头看呢？
1: 会的，我们后续一个是会开展定期的排查整治，以本次事件为契机，组织开展对辖区内所有的农资门店进行一个全面的排查，重点查验，种子分装有无标签，标签是否齐全，进口种子有无中文标识，以及查验进货台账等问题，持续规范我们辖区内种子门店的经营秩序。其次是我们也会加强一个宣传教育，针对本次发现的问题，对辖区内的农资经营门店开展一个针对性的一个普法宣传活动，重点解读种子法的相关规定，比如说种子的进货查验流程、资质索取、标签标注、经营档案留存等相关的一些事项。
0: 嗯，好的。通过刚刚您的回复，其实我们了解了针对方先生反映的问题，你们已经做出了调查以及处理。刚刚最后讲到的这个，就是针对农资经营户也好，或者说我们广大的市民也好，其实也是在通过今天的这个在线回复做了一次普法性的一些宣传啊，就是种子法当中是有相关规定的，关于这样的一个种子，它在进货或者售卖的时候是有相应的一些要 求和标准的，比如说这个标签要标注清楚，即使你分装售卖了，也得有相关的。

0: 一个标注，咱们广大的市民在去购买类似种子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个事项啊。谢谢您的回复，相关情况我们都了解了，今天也会及时的反馈给方先生的，谢谢您，我们先说到这儿啊，再见。
1: 再见。
0: 好，今天节目当中关注到的第二个问题啊，也是在上线直播节目当中袁先生反映的。他是句容市下属镇沙地村的村民，98年承包的土地面积是0.9亩，到2017年土地确权的时候呢，把这个0.9亩的土地划到了他父亲的名下，影响了他本人领取粮食补贴。另外呢，当时划拨到父亲名下的这个田亩数从0.9亩变成了0.4亩，这个面积也出现了问题。那对于这方面的情况，线下农业农村部门也进行了核查。我们现在来连线到的是句容市农业农村局农经站站长马俊，向他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啊。你好马站长。
2: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你们线下了解的情况，包括和袁先生这边对接联系的情况是什么？
2: 你好，我们接到这个防风热线的反馈的信访问题以后，这个8月13号下午，这个镇江市农业农村局、句容市农业农村局以及这个下属镇镇政府的相关的业务部门，我们到这个下属镇的沙地村进行了实地的调查与了解。然后呢，这个袁先生反映的，这个信访人袁先生反映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98年的时候承包地的这个土地面积是0.9亩，2017年确权的时候呢，把他的这个0.9亩划拨到了他父亲的名下。
0: 嗯，
2: 这个问题呢，经过我们调查呢，是这样的，这个我们这个二轮土地承包呢是以户为单位的。
0: 嗯，
2: 这个信访人袁先生呢和其父亲呢，就是98年二轮承包的时候，他是作为共同的一户来承包土地的。
0: 嗯，
2: 他们承包了只2.13亩土地。然后呢，他其父亲呢，袁先生的父亲呢，是该户的这个承包户的户主。
0: 嗯，
2: 从98年，然后呢，从98年到目前为止，该户呢没有分户，就是袁先生和父子两人都是该户的承包地的共有人，所以并不存在他第一个问题反映的就是说把信访人的土地确权到了他父亲名下的这个情况。
0: 嗯，就是说并不影响他们这个粮食补贴的一个领取，因为当时是按户来进行土地承包，对吧？他们还在一户上。对吧？
2: 对，在一户上，他们两个是作为共这一户这个他们是共同承包了2.13亩，他们父子两人是这一户这个2.13亩的共有人。
0: 嗯，那么是不是他当时看到这个土地承包确权的那个证上，是写的他父亲的名字，所以他产生了这个疑问啊？
2: 没有，我们新发的这个确权新本子上是他们两个人名字。
0: 好的，好的。那么关于这个田亩数的面积有没有出现问题呢？
2: 然后这个他反映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个0.4亩的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句容市呢，在2016年的时候对全市的这个承包地进行了确权登记颁证，所有的农户的这个面积呢，都经过这个测绘，并经过多轮的这个公示，然后呢，这个户主呢也是经过多几轮的这种签字确认，对面积的这种签字确认。然后据我们了解呢，这个信访人的父亲是当时是该户的户主，然后呢，他也经过了多轮的这个确认和这个签字。如果当时这个该户呢对这个确权的面积有异议的话，应该当时就是如果当时提出来的话，这个我们因为当时也请了专业的测绘公司，会对他的面积呢进行这个实测啊，或者进行这个测绘并告知他。但是呢，这个他们当时就是说，在这个多轮签字当中，并没有对这个面积提出异议，而且他的袁先生的父亲呢，作为该户的户主，也在2016年确权的时候呢，与这个村委会签订了土地的这个承包合同，也就是说，该户当时对这个所有的所承包的这个面积呢，是确认的，是确定
0: 是确认的，签了字的，而且当时没有提出来对于这个面积有什么样的疑问或者是质疑，
2: 对
0: 吧？
2: 对，因为他所签的合同嘛，签了承包合同，这个承包合同是有法律效应的。
0: 那么现在袁先生他提出来这样的一个疑问，那是不是在后续有可能帮助他去解决或者说反映一下呢？
2: 可以的，因为这个我们2017年的这个二轮土地承包的确权颁证的这个工作呢，也目前为止呢也结束了。
0: 嗯，
2: 但我们比如说等到，因为马上二轮承包嘛，从1998年到2028年，马上呢就是第二轮这个研包要开始了。
0: 嗯。
2: 应该是我们聚荣市呢，不是因为到2028年嘛，还有2年了嘛，马上这个研包工作就要开始了。下一轮这个研包工作的时候，我们肯定还要是要对这个每一户的这个面积进行确认登记的。所以等下一轮这个二轮研包的时候，我们可以如果袁先生对他的这个目前镇上面的面积有异议的话，我们会请这个专业的测绘公司对他的这个面积重新进行测绘丈量。
0: 好的，那么刚刚您回复的这些情况啊，是不是线下也和袁先生直接沟通解释过了？
2: 我们昨天下午呢，就是也督促这个夏祖镇和沙地村，这个及时的跟这个要及时的去跟这个袁先生进行解释解答。
0: 好的，我们今天呢会线下由记者这边再和他做出一个回访，也谢谢马站长的回复。我们先说到这儿啊，再见。
2: 好好好，再见。
0: 好，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今年七月下旬林先生反映的问题。恒大博骏花园小区周边的潭山路、东府道、李苑路、桃李路车辆乱停乱放的情况啊比较严重，影响了居民的出行。通过润州区住建局的答复，我们了解到相关道路呢目前还未移交，属地街道和住建部门等多个部门都在督促和协调处理。那么因为三条道路啊涉及的单位不同，所以我们也将问题拆分下来逐一反映和进行后续的一个采访。我们今天呢来连线到的是镇江市交管支队秩序大队副大队长王云，向他了解一下其中一条道路的进展情况。你好，王大队长。
1: 主持人好。
0: 我们之前记者了解了这个潭山路东府道的建设单位是交产集团，上周呢他们也和交管部门进行了这个移交的工作的一个对接啊，目前这个对接的情况大概是什么，先给我们来回应一下。
1: 这样的，上周呢我们这个交管部门也跟这个交产集团进行了对接。这个我们讲的就是潭山的东府道，它是建设时期的一个临时的一个路名。目前呢这个建设这个基础设施基本建设到位了，还有一些交通设施还没有完全这个完善到位。这样我们跟交产集团已经进行了沟通协调，他们会近期对沿线的这个交安设施进行完善，确保这个通行安全，这样我们对这个完善好的道路这个设施进行这个移交验收，然后移交给我们交管这个进行管理。
0: 就是这一次对接下来主要是这个交安设施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完善，然后完善完了之后给你们去进行验收移交，就可以办理这一块的移交工作了，对吧？
1: 对的。这个里面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它呢这个刚才我提到的就是台中东府道是我们就是口头上的一个说法，是施工期间的一个临时的一个路名。这块呢还需要这个业主单位向这个我们的民政部门去申请它的正式的这个路名，然后我们才可以进行这个正规的执法。目前呢可能我们
0: 就是还有一块就是这个路名的确定。虽然我们称呼叫做这个潭山路东府道，但是它不是这个道路的一个民政部门的一个正式的认名，它不是一个准确的名称。
1: 对吧对的。
0: 好，这个两个方面的情况他们接下来都要去做。这个时间过程现在咱们能确定吗？或者说有大概的一个预计时间节点吗？
1: 我们要求他们是在这个八月底之前，但是看他们这个具体进度，可能他们这个设施的建设的话可能需要有一个备料啊，或者是一个跟三方的这个叫承包单位进行一些这个协调，可能里面会有一些问题，需要这个他们去进行解决。那个申报这个地名的话，这个流程的话可能也有一定的这个时间。预计嘛是八月底，但是要看具体进展情况，它的具体流程情况。
0: 好的，好的。那么这块工作也辛苦秩序大队这边线下来继续跟进，包括和这个交产集团这边及时的沟通，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到时候我们记者线下和您这边再做进一步的了解，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
1: 的。好，
0: 谢谢您的回复啊，我们先说到这儿，再见。
1: 好，再见。
3: 心系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认真行使监督，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解决。镇江文广集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 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继续前行，不负所托。镇江文广集团正风航风热。

0: 热线，我们一直在路上。
1: 好，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冯女士反映的问题。她的母亲呢是长期居住在高新区穆家护理院的，因为院方收治有皮肤病的老人，引发了交叉感染，那几个月呢都不见好。今年六月份，她拨打了12345反映这方面的问题，蒋桥街道向护理院核实，院方反馈呢相关皮肤病不具备传染性。可是七月啊，冯女士又再次拨打了12345去反映，经过是卫健委介入指导后才开始隔离治疗，隔离周期呢是自7月31号至8月14号，共计14天。那这个前后两次的这个回复情况其实出入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冯女士呢产生了很多的怀疑。我们现在呢来进行三方

0: 要求我们区疾控中心对养老护理机构开展专业的培训，指导养老机构规范地进行环境消杀。我们医政医管组也会对他们医费处置啊一些院长工作做好要求，并且我们会加大多部门的联合检查力度，就是健全一个医防协同的处置机制吧，严防疥疮聚集性疫情再次发生。
1: 嗯，好，这次是发生了这样的一些情况，这些问题之后，你们介入之后做的一些事后的一些处理。刚刚您讲的呢，就是说下一步对辖区范围内啊相关的一些养老护理机构，你们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措施啊，去规范他们，督促他们，严格做到按照标准和相关的一个规范来执行平时的这个养老护理工作啊。那您稍等一下，听了以上您这些回复啊，我不知道冯女士这边还有没有其他的疑问或者是想法，我们来在线回访一下他啊。冯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陈文佳在线回复的相关内容您都了解了对吗？全程应该都听到了吧？
2: 我回复一下啊。
1: 您这边还有什么想说的请讲。
2: 好的，我感谢，就是说在我们投诉之后卫健委他们就立刻介入了啊，然后推动了这个事情的就是治疗，是因为我是几乎每天都去这个养老院，我妈妈她住在这个养老院，用陆家护理院已经快三年了，她是一个长护险，就她失能老人，她是长护险和医保入住的，然后呢，这次发生这个事情呢，其实呢，我们最主要的就是觉得非常就是让我们觉得比较气愤的是。院方他的处置是不规范的，就是我们发现老人有这个身体瘙痒，其实在五月份就开始了，因为我们也不清楚有这个是，以前没不知道这个毛病，所以呢，就是，一直也不知道是怎么去处理，但是医院的医生他们一直以天气潮湿和这个皮肤过敏为理由，他们给我们配的是氯定雷他抗组胺和一些那个什么激素。皮肤涂的药膏，他们只是表面去止痒，就怕他们不会去追踪这个到底什么原因。其实当时已经好几个护工都已经出现同样的问题。我们这个养老院是配有专业医生和护士的，但是护士知道护工有这样情况汇报之后，他也不做任何的处理，没有任何预警，没有任何排除，这是我们比较气愤的，就是说你有
1: 不太能了解啊。冯女士，您稍等啊，您稍等，我们想问一下，刚刚冯女士其实讲到的这个时间点比这个卫健委介入处理的时间点还更早一点啊，可能五月下旬的时候就出现了类似的一些情况，但是当时院方他是有医生的，也是有护士的，他们没有及时采取相关的一些措施治，而且不认为这个是什么交叉感染啊，或者说其他方面一些情况引起的，这个方面咱们卫健委在介入调查的时候了解过吗？
0: 主持人您好。
1: 嗯，
0: 因为我们也是就像我刚才说的是7月30日才介入到这个投诉中的，据我们了解应该是之前是由街道来处理这项工作的。
1: 对，就是你们在调查这个事情的时候总要问他们吧，是什么时候出现这类情况的，是不是要再往前追溯一下。我知道你们介入调查的时间是7月底，但是在这个你们介入调查之后要把整个事情了解清楚了，要去避免这个护理院今后再发生类似的问题，他们医院方是有医生的有护士的，这个资质是不是齐全，还是说他们责任心的问题没有引起相关的重视才导致这个问题非要等到7月底你们介入了才有效的处置啊。
0: 我认为穆家护理院这方面是危机意识不足，就是出现了这个疑似老人的情况之后也没有及时的向我们卫健部门汇报，就是导致一拖再拖嘛，时间从五月份一直拖到了7月份，这个是穆家护理院做的不足的地方，我们后续也会就是要求他们对于这方面的意识要加强，包括这些消杀工作也要指导他们做好，也提醒他一定要健全这个可疑病例的快速上报机制，出现这种可疑的病例要及时的跟我们汇报。
1: 对，它机制方面是有漏洞的，然后您刚刚又讲到了一个，就是可能工作人员他的这个工作意识上面也是存在缺陷的啊。冯女士您看这样子好不好，我觉得一方面呢您先关心一下母亲的这个后续治疗它的这个效果怎么样，是不是得到了好转。
2: 是这样的，就是通过2个星期的这个卫健委的指导之后，我们用了隔离的方法和 正确的涂药的方法，它确实有很大的改善，说明就是治疗方向是对了。
1: 对。
2: 但是呢，现在因为

0: 方他的态度就是他的信息还是不透明，他从来没有就是跟我们书面告知我们所有的家属或者是一个书面的通知，那其实信息还是不透明的，后续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包括这几天以前确诊的届满的那些护工都又回来上岗了，
1: 嗯，
0: 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又治好了，包括有些人他那个我看他膀子上还有红疹子，我也弄不清楚。现在我母亲住的是三人间，然后呢他其中有两个老人，一个老人他因为是长期卧床，抵抗力很差，已经有那个免疫系统问题，他一直发低烧，而且身上还没有好，所以就是说还是我们都混住在一起，
1: 就是还是有担心对吧，
0: 哎，就是还是
1: 混住在一起。冯女士，您刚刚讲的这些情况，我们今天请卫健委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带回去线下再做进一步的核实，因为这个问题我相信他们的处理也不是到今天上线回复完就结束了，后续的一个跟踪关注我们麻烦陈文佳这边，然后后续有什么样的一个进展情况，包括刚刚冯女士提出来的目前她的一些担心，咱们线下是不是能够做一个逐一核实，再给她一个准确的回复，而且尤其要请院方这边和相关的家属要做好沟通解释的工作，可以吗？
2: 好的。
1: 嗯，好，那冯女士，我们今天线上因为直播时间关系啊，暂时先沟通到这儿，可以吗？
0: 哦，好的。
1: 好，
0: 哦，谢谢啊，
1: 我们线下保持联系和沟通。
0: 哦，好，谢谢啊。
1: 好，
0: 拜拜，
1: 再见。嗯，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扬中的李先生向正丰航风热线反映的问题，江城一品小区的物业拒绝他申请安装新能源充电桩，理由竟然是苏消委办2024-43号江苏省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印发关于江苏省地下汽车库电动汽车停放充电区域安全管理规定试行的通知。那江城一品小区的物业为什么拒绝李先生的申请呢？是不是也同样拒绝了其他居民的申请？李先生之前已经向扬中市12345反映了这个问题，但是从他7月30号口头申请遭到拒绝之后到现在，这个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接诉之后呢，我们记者也首先联系了扬中市住建局，一位不愿意透露全名的姓冷的工作人员说，他们对于物业服务企业没有办法采取强制性措施。
3: 有些物业公司收到这个通知之后呢，他们觉得这个小区的这个消防啊，就是达不到那个上面的条件，所以他们就不敢盖章。根据江苏省物业管理条例或者镇江市物业管理条例，对这一块就是他申请做安装这一块呢，也没有什么强制的这个法律法条，所以我建议他这个可以去找一下社区。基本上就这个情况，可能是我知道江城一品有一个人他申请一个12345公单的，江城一品以前也是盖的，自从他拿到这个文件之后啊，他后来人家申请他们都没有同意盖章。
1: 这是住建部门物业管理的科室啊给出的相关的一个回复。那我们现在来接入的是镇江市消防救援支队监督科高工李黎丽，来听一听他的这个说法和相关的一个解释啊。你好，李高工。
4: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李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前期呢和他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包括物业的反馈啊，然后属地的这个住建部门的一个回复是什么，刚刚您应该全程都听到了。那么都归结到这一点，就是消委办印发的这个2024-43号文，这个通知啊，他当时主要发给了哪些部门和单位？而当时发布这份通知的一个意义又是什么？麻烦您先来给我们在线回复一下。
4: 好的，这样子，这个通知呢，2024-43号文是我们省消防委员会办公室起草的，然后这个文呢发给了当时的我们内就是所有的成员单位，就是消防委员会的成员单位以及各县就是辖区的市消防委员会。
1: 好的。
4: 就是这样说吧，就是我们省消委会发给了比如说我们13个市的消委会，包括他们的就是省消委会的成员单位，当时有38家这个成员。
1: 大
4: 概是这样。
1: 那么这个文发到咱们市消委会之后，消委办之后，咱们市消委办是不是也同时转发了给这个成员单位啊，包括相关的一些部门呢？
4: 这个应该有的，它不适用于就是我们江苏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那一类文件，
1: 它就是不具

0: 这个时候，坐在角落的大头突然站起来说：“老师，我知道，这里的山路十八弯。”王美丽带着家里的小狗上了公交车，旁边一个大爷一直盯着美丽和他的狗子看。过了一会儿，大爷走到美丽面前，非常严肃地问：“请问车上能带狗吗？”
1: 王美丽知道理亏，低下头一句话都不敢说，等着大爷的训斥。可是大爷却不知道从哪儿变出来一只吉娃娃，自言自语说道：“早知道能带上来就不藏着掖着了，差点憋坏了我的小宝贝儿。”
0: 大头在微信上和附近一个女孩聊天，女生问大头：“
2: 你在干嘛呢？”“
0: 在做红烧牛肉。”“
2: 就你一个人在家吗？”“
0: 对啊，我家就我一个人。”“
2: 那我去你家吃牛肉吧。”
0: 大头二话没说就把对方直接拉黑。哼，40多块钱一斤牛肉，你想来吃门都没有。今天一个同事问大头：“如果你中了500万，第一件事你想做什么呢？”
1: 大头想了想说：“拿手机打电话借钱，把所有认识的亲戚朋友都借一个遍。”
0: 同事好奇地问：“你不是中大奖了吗？怎么还向别人借钱呢？”
1: 大头嘿嘿一阵冷笑说道：“哼，他们肯定都不借给我，我看他们到时候还有脸找我借钱吗？”
0: 大头逛街的时候遇到了前女友和她的老公，前女友眼珠一转对她老公说：“
2: 亲爱的，人家走累了。”
0: 她老公会意，大声地说：“宝贝，逛累了是吗？来，我背你。”
1: 眼看着她老公背起了前女友，大头暗暗哼了一声，不慌不忙地跟在后面，足足跟了3条街。王小胖闹着吃杨桃，王美丽领着他下楼到路边的水果摊去买。
0: 水果摊边上有一个10岁左右的小姑娘，王美丽问道：“你爸爸妈妈呢？”“
2: 他们旅游去了，今天我看摊。”“
0: 哦，杨桃多少钱一斤呢？”“
2: 8块。”“
0: 哎，小姑娘，平时你爸妈都卖的6块哦。”
1: 小姑娘满脸的不屑，白眼一翻说道：“
2: 哼，难道你不知道今天国家法定假日吗？啊，没要你3倍就不错了。”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小王的学校第一次请外教上英语课，上课前大家都很兴奋，当外国老师走进教室的时候，大家一片喧哗。这个时候，小王忍不住大喊道：
10: 哇，外国佬！
8: 这一喊，全班同学跟陪同的老师都看了过来。小王心里一慌，赶紧加了一句：
10: 外国老师好。
9: 下班回家，大头发现电梯坏了，只好爬楼梯。
8: 可是他住17层啊，爬到12层已经累掉半条命了。这个时候，突然看到电梯的门又开了，
9: 大头心里一阵狂喜。虽然只有5层楼，但是他还是决定继续坐电梯。可是进去之后发现电梯是往下的，一直下到1楼。这时一个电梯工站在门口说：哎呀，这个电梯确实有问题啊，现在得修一下，着急回家的话还是爬楼梯吧。
8: 老师对大头说：大头，你这篇论文是抄袭的吧？
10: 老师，下次不敢了，你就饶了我这次吧。
8: 这篇论文是我6年前写的。
10: 啊，有眼不识泰山，对不起老师，我真不知道。
8: 大头话还没说完，老师就说了：没关系没关系啊，我还是决定给你一个优秀。
9: 哎，大头彻底懵了，好奇地问：
10: 谢谢老师，可为什么呀？
8: 因为这篇论文当时我的导师只给了我及格，可是我一直觉得我的这篇论文应该得优秀啊。
9: 一天，小侄子从幼儿园哭着回来，对美丽说：
10: 姑姑姑姑，幼儿园里有人说我是傻孩子。
8: 看着孩子伤心的样子，王美丽赶紧帮他擦擦眼泪，安慰说：傻孩子，你怎么会是傻孩子呢？有一天，同事向老王抱怨说：哎，现在的商家太不讲诚信了，卖保健品的骗你说吃了健康长寿，卖基金的骗你说买了稳赚不赔，没有一个是真的。
9: 老王抽了口烟，慢慢悠悠地说：也不能够这么说啊，有一个商家他就很真诚
8: 啊。还有这样的商家呀、啊、那真是业界良心，我倒要听一听。
9: 抽烟有害健康，卖烟的呗。下班之后，铁柱到菜市场买菜，看到一个6、7岁的孩子在看摊，估计他爸妈上厕所去了，就问：这鸡怎么卖呀？
11: 23一只。
9: 铁柱一看那孩子很机灵，故意逗他说：那2只鸡多少钱呢？
8: 孩子愣了一下，一时之间没算过来，急中生智大吼一声说：
11: 限购，一次只能买1只。
1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3: 大头去参加初中同学聚会，很久不见，大家都喝得很尽兴。聚会结束之后，当年的学渣为了显摆自己发了财，抢着要买单，给买了之后呢，还给没开车的同学都
8: 开始。老王用英语跟人家交流，对方没吭声，然后他又用法语，黑人还是没说话，无奈之下他开始打手势。

0: 惜自己。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

0: 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1: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观察100多年前的那场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有着许多的角度。透过历史的烽烟，每一个细节都还清晰可辨。正是这些细节的存在，才让历史鲜活生动，而非空洞的概念和名词。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回顾蜀通轮搁浅间接引燃了辛亥革命。1911年的多事之秋，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段中，川江航轮公司蜀通号轮船在重庆中州，也就是今天的中县搁浅，虽属于偶然发生的小事件，却极具戏剧性与爆炸性。正是这个溅出的小火星，让四川保路运动乘机而成燎原大事，进而引爆了辛亥武昌首义，颠覆了整个

0: 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2: 世界变化快，前期又败怪，每天都有大事发生，新闻像比赛。停下脚步，留点时间，感觉也不坏，感觉也不坏。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历史原生态。
1: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8月14号这一天历史上都有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8月14日发生过什么事。992年8月14日北宋初期的杰出政治家，著名的谋士赵普逝世。1433年8月14日，葡萄牙国王若昂一世逝世。1642年8月14日，荷兰航海家塔斯曼在雅加达起航。1688年8月14日，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出生。1871年8月14日，清朝光绪帝载湉出生。1880年8月14日，科隆大教堂正式落成。1900年8月14日，慈禧光绪弃金出逃。1912年8月14日，燕园四老之一金克木出生。1986年8月14日，巴基斯坦贝纳齐尔继承父亲事业。1997年8月14日，科学家发现最早的人类足迹。2001年8月14日，中国第一辆国产磁浮客车在长春客车厂竣工下线。2010年8月14日，首届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新加坡举行。
3: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在中国的封建社会时期，历朝历代都有著名的宰相。春秋战国时期有管仲，秦朝时期有著名宰相李斯，汉朝时期有开国功臣萧何，唐朝时期有名列凌烟阁24功臣的名相房玄龄，宋真宗时期呢，则是有寇准。唐朝时期有凌烟阁24功臣，这是唐太宗为了纪念和自己一起打天下的功臣而建立的。宋朝时期同样也有为了纪念功臣所建立的昭勋阁24功臣，这赵普就是其中之一。赵普曾经和宋太祖赵匡胤谋划陈桥兵变，致使其黄袍加身，建立宋朝，也称得上是大宋的第一谋臣。那首先我们便随着历史来到992年8月14号，历史上的今天，北宋初期的杰出政治家、著名的谋士赵普逝世。那我们来讲讲他的故事。宋朝在建国之前其实是经历了很多的朝代，这些朝代的寿命呢都十分短暂，而想要成功的坐稳龙椅，不仅要有赳赳武夫的野心，还要有诡计多端的谋士。而在赵匡胤和平上位的背后，就是有这样的一位顶级谋士，被赵匡胤视为亲兄弟、心腹大臣，他的名字就是我们今天要说到的主角赵普。关于赵普，这是一个制造了无数谜团的人，但他的身世却很容易调查。他出生于后梁隆德二年，比赵匡胤大5岁，这家里面呢前三代都是宦官世家。在赵普出生之后，家里几度变迁，但无论去哪儿都怎么也走不出这个血腥而强悍的乱世。作为名正其实的官二代，父亲望子成龙，也想把儿子培养成一个合格的官吏，所以赵普从小就耳濡目染这些官场礼仪，为后面他的政治生涯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赵普这一生

贯穿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这几个乱世王朝。第五个王朝灭亡时，他还没找到自己的角色，依然是一个历史的旁观者。直到遇到天子赵匡胤，他才发现自己的知音啊，终于是找到了。两人一番交谈，就对彼此，哎呀，心心相知，产生了不一样的感觉。于是赵匡胤呢，就把赵普收入部下，赵普就开始了重拳出击。他做了两件事儿，让赵匡胤对他好感是大大上升。第一件事儿是公事公办。赵匡胤破除滁州之后呢，抓获了100多位盗贼啊，这乱世的盗贼想必大家都知道啊，多如牛毛。作为武将出生的赵匡胤呢，就一个字，斩。但是赵普觉得好像少了些恰当，因为恶贯满盈的盗贼其实很少，很多都是被迫营业，所以赵普认为应该从容处理，于是就把那些无辜百姓都放了，赵匡胤也获得了很好的名声。第二件事呢，就是私事私办。都知道赵匡胤上位之后啊，忙于政务，而父亲赵弘殷却是很少照顾。这赵普抓紧时机，待赵匡胤竭尽孝道。赵老将军对赵普的侍候呢，也是动了真情，认下了赵普这个宗亲，赵匡胤也认作了兄弟。

0: 他的父亲呢是葡萄。
1: 原则上你不能够超过应该是25万用的，不是让你享受的，是吧？啊，不要拿着这个纳税人的钱瞎作，是吧？25万以下的 SUV 作为警务越野车已经足够了。那很明显，他购买使用的是雷克萨斯，是吧？这个你都懂的，这个就属于超标了。啊，超标之后呢，又怕人发现，遮遮掩掩，是吧？就做出如此愚蠢、如此可笑的事情，说我把车标换一下，大伙儿就看不出来了。啊，这个就让我想到以前公款吃喝，啊，这公款吃喝那肯定是挺好的吃，肯定是挺好的喝呀，是吧？那喝茅台老被人发现怎么办呢？这个不对呀，是吧？这个都是用的纳税人的钱，是吧？再这么瞎作大吃大喝，喝茅台那还得了？不能这么干。但是茅台还是要喝，怎么办？把茅台装进矿泉水的瓶子，哎，然后你看，是吧？你看人家这个吃饭的时候他没有喝茅台，他打开的是矿泉水呀。大家想想，和这个把雷克萨斯的车标换成长城车标，这不是异曲同工吗？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所有的公民、所有的公众对拥有权力和资源的政府机关，包括掌握权力和资源的官员啊，都应该像防贼一样的盯着他们。为什么？因为你一旦松懈，他们就会动用一切办法来满足自己的私欲，他们会动用一切办法来违反国家相关规定，满足自己的贪欲。不管是把矿泉水里头矿泉水瓶装茅台，还是说把雷克萨斯的车标换成长城车标，都是如此。俗话说，执法者必先守法，律己者方能律人。警车的规范管理是警方执法规范化建设非常重要的一环。其实你维护警车管理的严肃性，本质上就是在维护法律的尊严，同时也是在维护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的公信力。你现在如此的偷梁换柱、瞒天过海，那说白了，你根本就没有想到你作为警方的工作人员要维护法律的尊严，你也根本就没有想到你作为执法机关必须具备相应的公信力。鄂尔多斯警方表示要查，要追究责任，我不知道他查到哪一步，是吧？因为你像这个警务用车，你明显的超标，这首先你就违反国家相关规定，然后你擅自这个更换车标，这不是一个人能够办到的事情，是吧？你说你超标购买这个车，究竟如何能够这个超过规定把这个雷克萨斯买回来？那他又是如何通过每年的这个年检，是吧？然后在网友发现之前，我想这个更换车

0: 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情定镇江为爱打卡，镇江六大浪漫爱情打卡点位上线；贾鲁河河南周口川汇区段出现溃口，现场已组织专门力量转移群众781人；小开鱼来了，金秋第一网东海梭子蟹已回港。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为挖掘爱情文化 IP， 激活城市文旅消费，昨天上午由市发改委、交通银行镇江分行联合主办的情定镇江为爱打卡主题活动启动，活动将持续至九月中下旬，市民游客可在全市爱情主题打卡点位拍摄照片或短视频，参与线上征集评选，赢取奖励。来听记者殷香的报道。
1: 活动启动现场发布了镇江爱情打卡地图，地图标注出遍布全市的六个特色打卡点位，分别是金山寺、白蛇传、镇江崇实女子中学、将军与校长的良缘、北固山风景区、三国演义之甘露寺招亲、
2: 经开区姚桥镇华山村、
1: 梁山伯与祝英台、丹徒区古阳镇槐荫村、天仙配以及丹阳旅城镇大运河边、孟姜女哭长城。市发改委党组成员、市国动办人防办副主任邱玉山：
3: 我们希望以文化为纽带，以打卡为载体，以新媒体为传播方式，让市民游客在驻足山水间时，不仅能看见风景，更能触摸到这座城市温柔的心跳，让镇江的浪漫不止于传说，更能走进寻常的生活。
1: 据介绍，本次活动将在各点位放置专属打卡装置，市民游客可以对照发布的爱情地图前往各个点位打卡创作，在抖音、视频号等社交平台发布图文或者短视频作品，带上情定镇江为爱打卡的话题标签，定位打卡地点即可成功参与活动。
3: 本次活动历时近两个月时间，将贯穿八九月份，包括下周的七夕佳节。之所以这样设计，既是希望通过大家的镜头把镇江山水间的浪漫传播出去，也是真诚邀请大家能够在消夏纳凉健身休闲之余，随手记录这座城市独有的温柔色彩，最终将以个人单条作品最高点赞量作为依据，评选出一二三等奖以及优秀奖若干，我们最后将分别给予奖金和奖品的奖励。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蔭河倒灌顶托挤压，昨天晚上11点左右，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坝出现溃口，溃口宽30米左右，现场指挥部正组织专门力量转移群众781人，无人员伤亡，依托现有沟渠认真研究疏导下泄方案。根据专家研判方案，正在采取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用集装箱稳固堤脚，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多件，罚没金额1.45亿元。最近，中央结算公司支持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子公司上海电气环球资本有限公司成功发

0: 刑15亿元人民币自贸离岸债，期限3年，票面利率1.8%。本次发行取得多项创新突破，是全球首单企业类自贸离岸债，首单香港交易所挂牌自贸离岸债，创自贸离岸债市场单笔发行规模最大纪录，受到市场广泛关注，吸引来自港澳、东南亚、中东、欧洲等地区投资者积极参与认购。8月11号，福建、浙江等地正式启动小开鱼捕捞作业，东海海域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点至9月16号12点，在此期间，部分获得专项特许捕捞许可的渔船可出海进行捕捞作业，一般在8月初开始，也被渔民称为小开鱼。今年原定于8月5号开启的小开鱼受天气影响推迟。需要注意的是，此次小开鱼仅限4类专项特许捕捞作业，银鲳、龙头鱼、海虾、梭子蟹陆续奔赴餐桌，其余捕捞渔船仍处于全面禁渔状态。带鱼、大黄鱼、小黄鱼等主要经济鱼类的大规模上市要等到9月16号全面开渔。金秋第一网东海梭子蟹已于昨天下午随着渔船回港。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晚间，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2亿元，连续34天单日票房过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9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3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榜票房前3。三部影片风格迥异，类型互补，电影市场呈现多元化。再来关注国际方面，英国国家统计局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中东局势影响，该国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今年第二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4%，低于第一季度0.6%的增幅。意大利国家统计局发布7月通胀数据终值，当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9%，高于初步预估的2.8%。来关注暴雨警报和天气预报。镇江市气象台今天9点22分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上午到夜里，我市大部分地区将出现6小时雨量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个别点累计雨量可达100毫米以上，并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市防办、应急局和气象局提醒注意防范。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27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后天全市多云，22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22到2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陆飞。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一路有的聊》。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我
2: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4: 对对，
6: 遵规守法才安全。
7: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8: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7: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8: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7: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8: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7: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8: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1。

0: 能有多少赏金似的。
1: 赏金啊，那当然是越多越好了。突然有一瞬间感觉自己好像是赏金猎人。
0: 不，你现在变成了小财迷。
1: 哎，那稍后在节目当中我们也继续会跟大家来分享那些比较搞怪的、比较有趣的、比较难能一见的、比较让人觉得很印象深刻的那些婚礼的表达方式。各位一会儿见咯。
0: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说到这个现代的婚礼啊，大家可能都会有自己的小想法，对吧？
2: 哎呀，我来跟大家举个例子吧。先来为大家介绍两位新人，99年出生的黄小姐和曾先生，他们呢是江苏常州人，他们用2天的时间在云南丽江举办了目的地婚礼仪式。两个人啊是选择了一个价格18000元左右的3天2晚的套餐，包含了3套造型的照片拍摄，有底片，有精修，4个视频拍摄剪辑，还有婚礼仪式的司仪、摄像、化妆师的配置，以及3天2晚的民宿住宿。
1: 哎，这黄小姐就总结，她说这其实就是把结婚照拍摄还有婚礼的仪式全部都包含在内了。那如果在老家单独拍一套婚纱的话，也得18000块钱呢。
2: 对，所以这小两口呢就在父母的支持之下啊辞职旅行结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我们来看黄小姐就说了，说首先要特别感谢父母的支持，放弃传统婚礼这事儿啊真的需要父母的支持和同意才可以。其次呢就是参加了几场同龄人的传统婚礼，挺千篇一律的，而且一场传统婚礼的费用呢是在20万元左右，就觉得有点贵。
1: 哎，你看他们两个人啊在玉龙雪山下举办了特别神圣的仪式，然后曾先生对着雪山，脚下是草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您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那些有趣的想法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2: 哎，你发现没有？现在其实九零后已经是成为了结婚的主力军了。
3: 嗯，
2: 像极简婚礼呢，也是成为了很多年轻人特别喜欢的一种形式，对吧？
3: 是的，他们结合自己的想法，就是各种爆改婚礼。所以你在网上经常会看到有什么三无、四无、五无，甚至是 N 无的婚礼成为他们的选择。
2: 相较于传统婚礼的繁琐的流程、盛大的排场，更自由、更个性化的这种极简婚礼，像什么不要车队啊，然后也不要接亲，也不要伴郎伴娘了，也不需要司仪了，更不能有这个煽情的催泪的环节了，甚至还有的朋友压根就不邀请宾客。
3: 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所以啊，你看今天我们跟大家其实分享了很多，就是很多网友他们结婚的经历，大家可以来讨论一下，就是这届年轻人为什么要爆改婚礼呢？我们又应该如何去看待这个现象呢？
2: 哎，你看这个有一句诗是怎么说的，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3: 哎呦，这自古以来结婚那是人生的四大喜事之一，那一个独特而且难忘的婚礼是令人向往的。不过呢，好像从古至今这婚礼的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动态流动，在不断的发生变化的。
2: 是，其实我们在这期节目之前也观察到了一份调查报告，对于1251名的青年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呢，78.4%的受访青年啊就支持举办极简婚礼，64.2%的受访青年呢就觉得极简婚礼的流行啊是年轻人追求个性化和自由的一种体现。那极简婚礼能够打动年轻人到底靠的是啥？
3: 哎呦，我们先来说一说生活当中我经常常见的一种婚礼。大家都知道我是山西人，对吧？
2: 嗯，
3: 老家山西的嘛，所以经常会参加以前同学们的一些婚礼。最常见的就是那种中式，就是流程特别繁琐的那种婚礼仪式。再有一个就是西式，简单清新，但这个简单也是相较于中式的简单。我觉得对比起很多年轻人的三无婚礼啊、四无婚礼，相对来讲这个西式婚礼也是偏复杂的，甚至在仪式当中还会有喜娘带着新娘去一个一个体验古代的那种环节，
2: 还会喝酒啊。
3: 对对对，这些是洞房的时候才会用到的，
2: 有的也会在中午的时候礼成的时候会有，因为我会主持一些婚礼，然后尤其是这种中式婚礼啊，它的那种繁文缛节特别的多。
3: 嗯，但你别说也还挺有仪式感的，就是有一种打开大门然后忽而一现，喜庆的大鼓掷地有声，然后你就看这开场就非常的恢宏大气，
2: 就有一种这种龙凤和鸣的感觉，对吧？
3: 对，但我知道这种仪式在婚庆公司那边应该是比较贵的那一种吧。
2: 对，中式婚礼很贵，它排场很大的。
3: 对对对，而且很多的细节也比较多，所以经常会用到一些固定的

0: 专人去安排，那通常这种婚礼价格就会比较高。
1: 对，还有就是你发现没有，很多新人现在在举办一场婚礼之前都会跟司仪说，我不要煽情的，就是我不要有任何的让我落泪的这种环节，我就要高高兴兴的结婚，我为什么要在我结婚的时候我要哭成那个样子，我的妆我不要了吗？尤其是女孩子都会有这样的要求。
0: 哎呦，但是
1: 遇到过很多，
0: 我也希望是这样的，但我默默的内心当中想可能还是会哭泣吧。
1: 啊，是吗？
0: 对，
1: 哎呀，就是这是一个纠结的事情，
0: 就是那是一个特殊的状态，我也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但对于父母来讲，尤其对于我老爸，我觉得当我老爸把我的手放到另外一个男人手中的时候，我爸爸一定会掉眼泪的。
1: 那你可以完全取消这个环节啊，就是压根就不要父亲。
0: 那如果我爸爸喜欢呢？
1: 那还是要商量一下了。
0: 对，因为它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仪式嘛，所以在这方面大家还是要去征求一下父母的意见，就是如果你要用到父母一定要去征求意见啊。
1: 对，就是这个过度煽情这一块其实是很多年轻人现在不太喜欢的。
0: 哎，你知道吗，过去那几年还会流行一种就是放 VCR、有点像非诚勿扰那个仪式感，要么就是放两个人相处过程当中婚恋的或者是以前的一些记录 VCR， 要么就是放
1: 这个 VCR， 它是有两种的、
0: 嗯、
1: 一种就是两个新人真的是有一些过往的这种拍的 vlog 的这种记录、
0: 嗯、
1: 然后呢经过剪辑之后把他们曾经的故事全部都重新再现一次，那这会勾起很多美好的回忆。还有一种呢是为了播放这段 VCR 而去现拍的，就比如说两人原来是在哪个学校门口，
0: 像电影一样的感觉
1: 啊，对，重新拍一遍，然后这就有一些刻意做作了。
0: 对，这个钱其实就没必要花嘛。
1: 对，干嘛呀，就是没有回忆愣造个回忆是吗？
0: 对，是的。所以你看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他就不想让自己把大喜日子搞得眼泪汪汪，所以他们更倾向于是把婚礼打造成一个亲朋好友一起来欢聚的大的 party。
1: 对，我有很多朋友身边的他们都会怎么样呢，办一些比如说抽奖环节，
0: 哦，好喜欢，
1: 送彩票的环节，
0: 哎，我好喜欢。
1: 然后呢还有就是大家一起合唱一些就是现在流行的像是什么一起跳舞吧，就这样的歌。
0: 你
1: 对，
0: 来跳舞吧。
1: 你怎么突然卡一下，
0: 有点不记得歌词了。
1: 对，就是这样的，就是大家可能会到一个环节的时候他一起起来狂欢，甚至还会有一些比如说就是新人和所有的全场的朋友一起就是举起手机打开摄像头，然后制造满天璀璨的星光，然后拍一些大合影，都是很欢乐的。
0: 嗯，
1: 然后就会有一些就是大家一起参与到婚礼当中的这种感觉。
0: 是的，其实而且现在的新式婚礼可以说少了更多的繁琐仪式，多了一些创意的自由。
1: 嗯，
0: 除了像我刚刚提到的那个瓜果蔬菜婚礼之外啊，其实我们看到办一场传统的婚礼，从设计流程到布置场地到接待客人再到搭配服装选择菜肴，其实会让很多年轻人在婚礼之前有一种缴械投降的冲动。
1: 有网友就发出这样的感慨，说吃着差不多的饭菜，喝着差不多的酒，听着差不多的串词，演着差不多的秀。
0: 哇，你这是歌词吧。你看现在年轻人主打一个更有性价比，像草坪婚礼啊，还有盒饭婚宴，还有书店婚礼、公交车婚礼，甚至是元宇宙婚礼，可以说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年轻人办不到的。
1: 是的，还有就是你看其实传统的婚礼上会有一些铺张浪费的情况，
0: 太多这种情况了，
1: 也不环保，对吧、
0: 嗯、
1: 所以自古以来我们在婚礼上极为重视的明媒正娶风光大嫁，从豪华的婚车到这种昂贵的首饰，
0: 哎，动辄戴一手一胳膊的金镯子，
1: 对，然后再到什么精美的宴席，处处就透露着一种隆重，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就造成了铺张浪费了。
0: 是的，一些婚宴呢是吃一半扔一半，盛宴转眼就变成真的是剩下的宴、所以呢很多年轻人就选择用简约而不简单的极简风去布置婚礼现场，有的甚至在举办完婚礼之后呢捐赠婚礼物品，这些方式在降低成本的同时也避免了铺张浪费。
1: 是的，所以现在才有很多年轻人就会去爆改婚礼啊。
0: 对啊，而且我觉得爆改婚礼看似好像在做减法，其实是在做加法。
1: 嗯，
0: 对吧，
1: 倡导的就是那种
2: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

0: 在进货或者售卖的时候是有相应的一些要求和标准的，比如说这个标签要标注清楚，即使你分装售卖了也得有相关的一个标注，咱们广大的市民在去购买类似种子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个事项啊。谢谢您的回复，相关情况我们都了解了，今天也会及时的反馈给方先生的，谢谢您，我们先说到这儿啊，再见。
1: 再见。
0: 好，今天节目当中关注到的第二个问题啊，也是在上线直播节目当中袁先生反映的，他是句容市下属镇沙地村的村民，98年承包的土地面积是0.9亩，到2017年土地确权的时候呢，把这个0.9亩的土地划到了他父亲的名下，影响了他本人领取粮食补贴。另外呢，当时划拨到父亲名下的这个田亩数从0.9亩变成了0.4亩，这个面积也出现了问题。那对于这方面的情况，线下农业农村部门也进行了核查。我们现在来连线到的是句容市农业农村局农经站站长马俊，向他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啊。你好马站长。
2: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你们线下了解的情况，包括和袁先生这边对接联系的情况是什么？
2: 你好，我们接到这个防风热线的反馈的信访问题以后，这个8月13号下午，这个镇江市农业农村局、句容市农业农村局以及这个下属镇镇政府的相关的业务部门，我们到这个下属镇的沙地村进行了实地的调查与了解。然后呢，这个袁先生反映的，这个信访人袁先生反映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98年的时候承包地的这个土地面积是0.9亩，2017年确权的时候呢，把他的这个0.9亩划拨到了他父亲的名下。
0: 嗯，
2: 这个问题呢，经过我们调查呢，是这样的，这个我们这个二轮土地承包呢是以户为单位的。
0: 嗯，
2: 这个信访人袁先生呢和其父亲呢，就是98年二轮承包的时候，他是作为共同的一户来承包土地的。
0: 嗯，
2: 他们承包了只2.13亩土地。然后呢，他其父亲呢，袁先生的父亲呢，是该户的这个承包户的户主。
0: 嗯，
2: 从九八年到目前为止，该户呢没有分户，就是袁先生和父子两人都是该户的承包地的共有人，所以并不存在他第一个问题反映的就是说把信访人的土地确权到了他父亲名下的这个情况。
0: 嗯，就是说并不影响他们这个粮食补贴的一个领取，因为当时是按户来进行土地承包，对吧？他们还在一户上。对吧？
2: 对，在一户上，他们两个是作为这一户，这个他们是共同承包了2.13亩，他们父子两人是这一户这个2.13亩的共有人。
0: 嗯，那么是不是他当时看到这个土地承包确权的那个证上，是写的他父亲的名字，所以他产生了这个疑问啊？
2: 没有，我们新发的这个确权新本子上是他们两个人名字。
0: 好的，好的。那么关于这个田亩数的面积有没有出现问题呢？
2: 然后这个他反映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个0.4亩的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句容市呢，在2016年的时候对全市的这个承包地进行了确权登记颁证，所有的农户的这个面积呢，都经过这个测绘，并经过多轮的这个公示，然后呢，这个户主呢也是经过多几轮的这种签字确认，对面积的这种签字确认。然后据我们了解呢，这个信访人的父亲是当时是该户的户主，然后呢他也经过了多轮的这个确认和这个签字，如果当时这个该户呢对这个确权的面积有异议的话，应该当时就是如果当时提出来的话，这个我们因为当时也请了专业的测绘公司，会对他的面积呢进行这个实测啊，或者进行这个测绘并告知他，但是呢这个他们当时就是说在这个多轮签字当中并没有对这个面积提出异议，而且他的袁先生的父亲呢作为该户的户主，也在2016年确权的时候呢与这个村委会签订了土地的这个承包合同，也就是说该户当时对这个所有的所用所

0: 一些措施治，而且不认为这个是什么交叉感染啊，或者说其他方面一些情况引起的。这个方面咱们卫健委在介入调查的时候了解过吗？
1: 嗯，主持人您好。
0: 嗯，
1: 因为我们也是就像我刚才说的是7月30日才介入到这个投诉中的，据我们了解应该是之前是由街道来处理这项工作的。
0: 嗯，对，就是你们在调查这个事情的时候总要问他们吧，是什么时候出现这类情况的，是不是要再往前追溯一下。我知道你们介入调查的时间是7月底，但是在这个你们介入调查之后要把整个事情了解清楚了，要去避免这个护理院今后再发生类似的问题。他们医院方是有医生的，有护士的，这个资质是不是齐全，他还是说他们责任心的问题没有引起相关的重视，才导致这个问题非要等到7月底你们介入了才有效的处置啊。
1: 嗯，我认为木家护理院这方面是危机意识不足，就是出现了这个疑似老人的情况之后也没有及时的向我们卫健部门汇报，就是导致一拖再拖嘛，时间从5月份一直拖到了7月份。这个是木家护理院做的不足的地方，我们后续也会就是要求他们对于这方面的意识要加强，包括这些消杀工作也要指导他们做好。嗯，也提醒他一定要健全这个可疑病例的快速上报机制，出现这种可疑的病例要及时的跟我们汇报。
0: 嗯，对，它机制方面是有漏洞的。然后您刚刚又讲到了一个，就是可能工作人员他的这个工作意识上面是也是存在缺陷的啊。冯女士，您看这样子好不好？我觉得一方面呢，您先关心一下母亲的这个后续治疗，它的这个效果怎么样，是不是得到了好转？
2: 是这样的，就是通过2个星期的这个卫健委的指导之后，我们用了隔离的方法和
0: 是。
2: 正确的涂药的方法，它确实有很大的改善，说明就是治疗方向是对了。
0: 对。
2: 但是呢，现在因为院方他的态度，就是他的信息还是不透明，他从来没有就是跟我们书面告知我们所有的家属，或者是一个书面的通知。那其实信息还是不透明的，后续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包括这几天以前确诊的届满的那些护工都又回来上岗了，
0: 嗯，
2: 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又治好了。包括有些人他那个。我看他膀子上还有红疹子，我也弄不清楚。现在我母亲住的是三人间，然后呢，他其中有两个老人，一个老人他因为是长期卧床，抵抗力很差，已经有那个免疫系统问题，他一直发低烧，而且身上还没有好，所以就是说，还是我们都
0: 就是还是有担心，对吧？
2: 哎，就是还是都
0: 混
2: 在一起。
0: 您刚刚讲的这些情况，我们今天请卫健委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带回去线下再做进一步的核实，因为这个问题我相信他们的处理也不是到今天上线回复完就结束了，后续的一个跟踪关注我们麻烦陈文佳这边，然后后续有什么样的一个进展情况，包括刚刚冯女士提出来的目前她的一些担心，咱们线下是不是能够做一个逐一核实，再给她一个准确的回复，而且尤其要请院方这边和相关的家属要做好沟通解释的工作，可以吗？
1: 好的。
0: 嗯，好，那冯女士，我们今天线上因为直播时间关系啊，暂时先沟通到这儿，可以吗？
2: 哦，好的。
0: 好，
2: 哦，谢谢啊，
0: 我们线下保持联系和沟通。
2: 哦，好，谢谢啊。
0: 好，
2: 拜拜，
0: 再见。嗯，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扬中的李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反映的问题，江城一品小区的物业拒绝他申请安装新能源充电桩，理由竟然是苏消委办2024/43号江苏省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江苏省地下汽车库电动汽车停放充电区域安全管理规定试行的通知。那江城一品小区的物业是不是也同样拒绝了其他居民的申请？李先生之前已经向扬中市12345反映了这个问题，但是从他7月30号口头申请遭到拒绝之后到现在，这个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接诉之后呢，我们记者也首先联系了扬中市住建局，一位不愿意透露全名的姓冷的工作人员说，
3: 有些物业公司收到这个通知之后呢，他们觉得这个小区的这个消防啊，就是达不到那个上面的条件，所以他们就不敢盖章。根据江苏省物业管理条例或者镇江市物业管理条例，对这一块就是他申请安装这一块呢，也没有什么强制的这个法律法条。所以我建议他这个可以去找一下社区，基本上就是个情况。可能是我知道江城一品有一个人他申请一个1235公单的，江城一品以前也是盖的，自从他拿到这个文件之后啊， 他后来人家申请他们都没有同意盖章。
0: 这是住建部门物业管理的科室啊给出的。

0: 相关的一个回复。那我们现在来接入的是镇江市消防救援支队监督科高工李黎丽，来听一听他的这个说法和相关的一个解释啊。你好，李高工。
1: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李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前期呢和他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包括物业的反馈啊，然后属地的这个住建部门的一个回复是什么，刚刚您应该全程都听到了。那么都归结到这一点，就是消委办印发的这个2024/43号文，这个通知啊，他当时主要发给了哪些部门和单位，而当时发布这份通知的一个意义又是什么，麻烦您先来给我们在线回复一下。
1: 好的，这样子，这个通知呢，2024/43号文，是我们省消防委员会办公室，起草的。然后这个文呢，发给了当时的我们内就是所有的成员单位，就是消防委员会的成员单位，以及各县就是辖区的市消防委员会。
0: 好的。
1: 就是这样说吧，就是我们省消委会发给了，比如说我们13个市的消委会，包括他们的就是省消委会的成员单位，当时有38家这个成员。是这样。
0: 那么这个文发到咱们市消委会之后。消委办之后，咱们市消委办是不是也同时转发了给这个成员单位啊，包括相关的一些部门呢？
1: 这个应该有的，
0: 有的。
1: 那有的这个
0: 当中是不是包括住建部门以及相关的物业服务企业？
1: 我们这个消委办呢，如果因为他们的那个住建部门就是我们的消委办消防委员会的成员，如果发文的话是肯定要给他们的。
0: 好的。这个文当中关于居民住宅地下停车库申请安装新能源充电桩的相关的规范和标准是什么呢？是不是能够成为这家物业服务企业他拒绝居民去申请安装的一个理由呢？
1: 这个是这样的，这个文呢，它的一个强制性，从强制性的要求来说呢，首先这个文是我们省消防委员会办公室这个颁发的，这个发的呢，就是因为我们消防委员会呢，它首先它不是一个行政单位，它是一个协调机构，是对一个行业的指导性意见，它不属于这个规范性文件，这个是应该是很明确的，所以呢它不具有普遍约束力，它只是对行业进行一个指导。它不适用于就是我们江苏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那一类文件。
0: 它就是不具备强制力，它可能给发到各家单位了，他们可以做一个参考，做一个了解。
1: 对，就比如说我们38个成员单位啊，那比如说有卫健啊，有住建啊，有民政啊等等啊，这些单位就给这些行业部门呢，他提供一个他指导本行业相关工作一个参考和建议，内容它不具有强制性。另外呢，这个文件的内容呢，仅仅涉及到的是技术措施和自主管理要求，没有提出来执行的要求。
0: 您刚刚讲了，就是发到各个成员单位之后，可能给他们做一个行业管理的一个参考啊。比如说卫健部门、卫健委部门，对吧？那涉及到住建这块，它可能有一个方面，就是各个住宅小区，然后包括各个居民，在像李先生这样的一些居民去申请安装的时候，然后物业服务企业他就提出来这样一个理由去拒绝他申请安装，这个是不是合理呢？
1: 这个呢，我个人觉得不是太合理，因为首先依据这个文本来就是一个指导性的文件，就是它的一个另外呢，它的范围它也不适合个人的这种申报这个一个充电桩，就要依据这个来， 再一个呢，
0: 刚刚您讲到的这一点，就是因为我也看到这个文嘛，包括李先生之前也提到了，这个当中对于就是充电设施的所有权人，他是有相关的一些说法和解释的，对吧？是什么样的人群，他可以适用这个文当中相关的一些规范和标准？
1: 这个文呢，它本身它就提到了一句，就是不包第一部分术语部分呢，它第四条分散充电设施所有权人，它特意明确了一下，不包含居民家庭安装自用分散充电设施的所有权人。
0: 好的，这一点非常的明确啊。不好意思，要和李高工这边打个招呼，包括在线收听节目的李先生也打个招呼。我们直播节目的时间已经到了，可能暂时先交流到这儿，我们线下还会和二位继续沟通，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谢谢您啊。
1: 我们随时可以做出解答吧，反正他有什么困难，我们也可以帮着协调。
0: 嗯，
1: 好吧。
0: 好的，麻烦您了。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直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再见。
2: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G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0: 为爱打卡主题活动启动，活动将持续至九月中下旬。市民游客可以在全市爱情主题打卡点位拍摄照片或短视频，参与线上征集评选，赢取奖励。来听记者殷香的报道。
1: 活动启动现场发布了镇江爱情打卡地图，地图标注出遍布全市的六个特色打卡点位，分别是金山寺、白蛇传、镇江重实女子中学、将军与校长的良缘、北固山风景区、三国演义之甘露寺招亲、
2: 经开区姚桥镇华山村、
1: 梁山伯与祝英台、丹徒区古阳镇槐荫村、天仙配以及丹阳吕城镇大运河边、孟姜女哭长城。市发改委党组成员、市国动办人防办副主任邱玉山：
3: 我们希望以文化为纽带，以打卡为载体，以新媒体为传播方式，让市民游客在驻足山水间时，不仅能看见风景，更能触摸到这座城市温柔的心跳，让镇江的浪漫不止于传说，更能走进寻常的生活。
1: 据介绍，本次活动将在各点位放置专属打卡装置，市民游客可以对照发布的爱情地图前往各个点位打卡创作，在抖音、视频号等社交平台发布图文或者短视频作品，带上情定镇江为爱打卡的话题标签，定位打卡地点即可成功参与活动。
3: 本次活动历时近两个月时间，将贯穿八九月份，包括下周的七夕佳节。之所以这样设计，既是希望通过大家的镜头把镇江山水间的浪漫传播出去，也是真诚邀请大家能够在消夏纳凉健身休闲之余，随手记录这座城市独有的温柔色彩，最终将以个人单条作品最高点赞量作为依据，评选出一二三等奖以及优秀奖若干，我们最后将分别给予奖金和奖品的奖励。
0: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凌晨5:08，湖南涟源市杨梅山煤矿发生一起瓦斯突出事故，初步查明当班入井作业人员52人，安全出井44人，失联7人，1人正在抢救。目前市县两级已组织应急卫健等相关部门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处置工作，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根据河南日报报道，前天晚上7点左右，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于陈村北汝河左岸出现鸣堤溃口，溃口宽度约47.5米。根据了解，昨天凌晨3点前，当地已组织2批次，共计2182名群众转移避险，当地暂未接到人员被困和伤亡情况报告。另据央广网报道，一从现场下来的抢险人员表示，截至昨晚8点，封堵面已经非常接近溃口中心位置。据央视新闻报道，受持续强降雨及上游泄洪影响，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桥下贾鲁河东岸堤坝发生溃口，造成周口市第五人民医院院区和一驾校被淹，积水最深处达1.5米。险情发生后，周口市消防救援支队调集周边7个大队、290名指战员赶赴现场，投入铲车、橡皮艇、冲锋舟等救援装备，逐区域搜救疏散被困人员。截至今天上午10:30，已成功转移被困病人、医护人员357人，驾校75人。目前现场救援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中。据河南许昌鄢陵县官方发布的消息，受近期连续强降雨的影响，青弋河水位持续高位运行。昨天，青弋河鄢陵县仓头村段发生溃口险情，情况发生后，鄢陵县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组织专门力量全力做好人员转移和风险防范工作，目前无人员伤亡。江苏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今天上午10点起，因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启动沿江地区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加强应急值守和分析研判，强化风险管控，做好防洪排涝应急处置准备，果断组织风险区区域的群众转移避险。在此提醒公众：一、关注天气预报，减少不必要外出；二、不

0: 在山沟、河谷、桥隧、涵洞等地方游玩、逗留、躲避。三、遇到不知深浅的积水、漫水路段、隧道、涵洞、桥梁，不冒险通行。四、如地下车库、地下室进水，不要贸然进去挪车、搬东西。根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上海累计实现进出口3万亿元，较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7.7%，外贸运行保持稳中向好态势。七月份，上海市进出口4475.7亿元，增长12.6%，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来关注天气预报，镇江市气象台今天9:22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上午到夜里，我市大部分地区将出现6小时雨量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个别点累计雨量可达100毫米以上，并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市防办、应急局和气象局提醒注意防范。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气温27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后天全市多云，22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路飞。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流行纪念册。
1: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2: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1: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2: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1: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2: 按住了啊，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3: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她。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5: 流行纪念册。
6: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7: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8: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时序更迭，暑气慢慢的消散，秋风悄然而至，好像秋天总是带着一种独特的氛围感，不像盛夏那样张扬热烈，也不像寒冬一样清冷孤寂，它是温和的、纯净的。很多的经典老歌也都藏着秋天的模样，有落叶飘零的怅然，也有晚风微凉的温柔。今天我们一起听一听秋天的歌，跟着旋律迎接秋天送来的一封封来信。首先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来听沈梅的这首《秋天》。

它里面唱着秋天到了，树叶黄了，所以我开始想你了。简单的几句歌词一下子就勾勒出了秋天独有的思念。这首歌收录在了沈梅2008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质朴醇厚的女声，没有太多的华丽的编曲修饰，情绪克制又真诚。秋风泛黄树叶，也勾起心底惦念的人，四季往复，每当秋叶纷飞，那些藏在心底的思念总会准时的浮现。提起和秋天有关的旋律，很多人可能都会第一时间想起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来自于张学友的《秋意浓》。张学友的唱腔克制又深情，秋风落叶离别的意象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幅浓浓的秋天的画面。我们来听这首歌。

这是来自于张学友的一首歌，叫做《秋意浓》。秋天本来就很容易让人的思绪翻涌，当乐曲响起，当歌曲声响起，好像一阵秋风掠过窗前，那些藏在心底不愿意轻易提起的回忆慢慢的浮现。接下来我们要换一种心境来聆听属于秋日的思念，这首歌叫做《九月的高跟鞋》。

来自于张国荣的《风继续吹》，张国荣的演绎细腻又深沉，藏着不舍和释然。秋风吹走盛夏，也吹散了很多的执念。世间的很多事儿不必强求，就像秋风来去自由，顺其自然就是最好的结局。下一首我们来聆听秋日淡淡的怅惘，这是来自于王力宏的《落叶归根》。每到天气转凉的秋天，异乡的人总会格外的想念故乡，而我们一路奔波闯荡，兜兜转转，内心也始终向往着一处可以安心停靠的港湾。来自于王力宏的歌《落叶归根》。

送走了落日黄昏，我们要在旋律里遇见秋天清冷的诗意。这是来自于刀郎的《雁南飞》。大雁南飞也是秋天标志性的风景，曲调悠远绵长，曲风古朴沉静。大雁奔赴南方，等候温暖，秋天自带思念的底色，想念远方的亲友，也期盼一场如期而至的相见。

下来这是一首刻在几代人记忆里的秋日金曲啊，这是来自于黄凯芹的《晚秋》。晚秋时节，草木凋零，繁华落幕，容易让人感慨时光匆匆，一年又走到下半程。回望过往，有收获，也留有遗憾，要学会和过往和解，从容地迎接四季的流转。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晚秋》。

六天其实不只有伤感和离别，同样蕴藏着希望。秋天也是收获的季节，也是沉淀蓄力的时间。无论此前经历多少起伏，都不要失去等待。愿所有的耕耘都有收获，所有的等待也都能如愿以偿。我们一起来听这一个群星版本的《明天会更好》，这也是我们整个华语乐坛所有的群星合唱版本当中最经典的一个版本的歌曲了。

刚我们听了关于秋天的歌，希望大家在这个美好的秋天少一点烦恼，多一份从容，心中有念想，前路有光亮。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

0: 北京时间14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深耕铜牌单品30载，江苏通达铜材加码新产线，冲刺新能源市场。守护美丽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明天起施行。日本千叶县强降雨已致8人死亡，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在镇江经开区有一家专注铜牌单品的企业，

0: 啊什么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1: 啊、对对对，
0: 它是
1: 本身就有问题了，
0: 肯定是潜在结构。普通的青光眼的结构的特点就是眼球小，那么它一般是个远视眼，眼球小，这个
1: 哎，眼球小外观能看出来吗？跟眼睛小有关系吗？
0: 一般看不出来，一般的没有明显对比的话是看不出来的。
1: 这个眼球小和眼睛的大小是没有关系的，是吗？
0: 跟眼睛睁的大小没关系，是跟那个睁开来之后中间那个黑眼珠，大小有那么一点点关系，但是
1: 外观看不出来。
0: 我们因为眼球是包在我们里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直径，
1: 对对，
0: 直径达到二十几毫米的，那么我们一般的是看不到的。所以说这个眼球小之后，它里面的结构就紧凑，它同样是一间房子，它面积小了，它里面厨房卫生间它都变小了，这个一小之后，局部的一些就是水液流通，因为水在里面是防水，在里面是不停的产生和流走的，这个产生和流走的一个环节只要是出现问题，就会出现水出不去，那么眼压就会急剧的增高，那么这就是青光眼的一个表现。那么饮水过度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他如果说在黑暗的环境中用眼时间过长，因为在黑暗的环境中我们是处于一个大瞳孔的状态，因为瞳孔像猫的眼睛，就是白天它很小，
1: 在阳光下的时候，哎，就很小收缩，对对对。
0: 那么我们人的眼睛呢，是一个小针尖状的，在白天到了晚上呢，就会出现这个扩大，到了光线暗的地方就会散大，
1: 对，
0: 那么一散大，这个虹膜往周边挤压，那么周边本来房间就小，现在就是空间被这个挤压住了，那么出水口就是眼睛的防水的出口，会容易被这个挤压过来的这个虹膜啊，会堵死，一旦堵死，我们就形成了闭角型青光眼。闭角型青光眼是我们亚洲人最常见的青光眼，那么我们镇江人属于我们常见的亚洲人嘛，他就是亚洲人大概80%到90%左右的都是闭角型青光眼，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是什么呢？是不用虹膜去堵死这个口子，那么这个口子的出水管它自己就慢慢堵住了，这种就是病态的表现呢，它就是叫开角型青光眼，就是没有东西来堵它，但是它这个管路出去的管路堵住了，所以说开角闭角都是青光眼，但是这个闭角型青光眼呢更发病更急，所以它一喝水，一旦在暗的房间里用眼时间过长，诱发了这个机制，它就会形成急性的这个闭角型青光眼。这个、
1: 是，而且刚刚还说到了，就是这个李阿姨啊，就是睡觉之前关灯刷手机嘛，她醒来之后除了有这个胀痛之外啊，她看这个灯光还有这个彩虹圈。
0: 对，
1: 这个也是典型的表
0: 现。这是眼压一般的，如果眼压超过50-60，
1: 嗯，
0: 那么我们的眼睛就会产生一个水肿，就是挡风玻璃水肿，那么挡风玻璃水肿通过我们光线的这个射散就相当于经过一个三棱镜了，那么这个射散之后就会形成各种颜色，那么它也是一种射散的表现，就是角膜水肿的表现，那么说明这样的眼压一般呢都超过50-60了，正常人是10-21之间，
1: 对，
0: 那么超过21我们称之为高了，那么它这个大部分都在50-60以上，所以这种急性的发作还要引起注意。
1: 但是呢，就是听到他们这个诱因之后啊，其实我觉得啊，一方面像喝了很多水，在这个季节有的时候也是很难避免的，是吧？特别是一些在户外的运动的工作的一些人群哈，大量失水之后，他可能真的会面临非常渴，然后就光光光的炫水。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在黑暗的环境当中刷手机太常见了吧？我相信每一个人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啊。那怎么办呢？
0: 它只是一个诱因。
1: 嗯，
0: 那么原来有青光眼体质的人才会出现因为诱因诱发疾病，它只是表现出来了。如果说，平时第一次有过这样的经验，那么赶紧去医院去，不能忽视，到医院里面去检查。如果的确就是要做青排，我们刚开始不能，如果说到了医院又好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确诊它可能是青光眼待排除。那么有的人一辈子都在做青排，甚至40岁一直排到60岁
1: 都还没有正式得，
0: 没有
1: 发，
0: 但是为什么医生会跟着他屁股不放，就是因为青光眼它是不可逆的损伤，只要说发几次青光眼之后，他的视神经一旦萎缩，那么视力就无法永远都没法提高了，所以它是不可逆的，所以我们医生不能错过或者放过任何一个

0: 这种青光眼，就是恶性的青光眼。所以说我们还是要谨慎对待，同时及时找医生复查。那么医生只要诊断为青白了，就不能掉以轻心，经常呢要到医院去测眼压，看眼睛的结构。一旦遇到好像有苗头了，我们就要及时的进行一些激光啦、手术啦、一些预防啦，甚至做一些青光眼的，就是标准的青光眼手术。
1: 是是。另外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两个病例啊，它其实都是年纪比较大的人群啊，就是老年人了，是吧？
0: 对。
1: 那它这个有没有一个遗传呢？不是，年轻人是不是就得要提早的去关注这个问题呢？
0: 对，所以我说我们平时就是说寻找这方面的筛查这样的患者，
1: 就高危人群，是吧？
0: 高危人群就是远视人群，大部分就是远视眼的、
1: 哦、
0: 一般正视眼或者是近视眼
1: 的
0: 相对来说好一点，因为它的前房相对来说比较宽大，因为房间大嘛，房子大，它那个近远视眼的人他的整个眼球小，那么里面结构就容易有问题，所以一般的远视眼的、
1: 哦、
0: 或者是查的前房浅的、
1: 嗯、
0: 前房房间浅，就是第一个房间就小的，那么这个我们就要引起重视，就告诉患者要定期的复查、
1: 嗯、
0: 如果眼压有高的苗头，就要及时的去药物甚至用激光啦去预防，给他房间把这个第一个房间跟第二个房间打一个洞、
1: 嗯、
0: 然后第一个房间压力高的时候，第二个房间的水啊就能通过第一个房间流走，及时的流走，而不是把两个房间在一起挤死了。
1: 对，
0: 就是通过这个预防，大部分患者啊就能起到一个不让它进行发作，因为我们的主要目的就是把它扼杀在摇篮里、嗯、不能说让它发出来我再去治它，发出来治它瞎了再去把它眼压控制住，这个时候视神经已经萎缩、
1: 嗯、
0: 视力基本上就很难再回头，
1: 威慑晚矣，是吧？
0: 对。
1: 好，那么这个如果说啊，这个得了这个青光眼之后，我们该如何来进行治疗啊？包括一些潜在的青光眼患者和一些已经得了青光眼的患者，我们在生活当中还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点呢？稍后节目当中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眼科的王海燕主任中医师。好了，我们要稍稍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说到癌症，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基因不好，或者是突然查出癌症。但越来越多研究提醒我们，癌症极少是平地起惊雷，它更是偏爱一块长期发炎的土壤。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为什么说长期炎症是癌症的帮凶。那每天该做哪些事儿来帮助我们高效抗炎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会来和大家一一分享，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2: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1: 好的，八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各位聊一聊哈，跟这个季节其实还是很有关系的啊，会导致出现的一个比较常见的眼病啊，那就是青光眼。对于青光眼患者来说呢，这个季节是需要格外警惕的啊。夏季当中呢，有一些这个习惯其实是会啊诱发这个青光眼的发生啊。那如果说已经确诊这个青光眼的话，我们到底该如何治疗？生活当中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啊？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眼科的王海燕主任中医师。王主任您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嗯，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各位说一说哈，刚刚讲到了在这个季节哈，青光眼的患者可能需要格外的注意，是吧？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喝水，水如果喝得过量的话，它其实是会引起一个急性发作的。
0: 对，会诱发他的急性发作，急性闭青的急性发作。
1: 嗯，另外啊，像在这个季节，比如阳光特别的这个刺眼的时候，这种情况下会不会诱发呢？
0: 阳光刺眼一般的，阳光刺眼会引起瞳孔缩小，
1: 嗯，
0: 它是对青光眼是有利的，所以在充足的阳光线下活动，这倒是可以的。就是光线一定不能太暗，就是我们看书啊看报的时候，也要把家里的辅助的灯光要打开，不能说就是在
1: 黑暗当中
0: 黑暗的地方看手机，那个瞳孔
1: 时间长了，就这是一个诱发的点，是吧？
0: 对，小光线暗的地方，瞳孔三大特别容易诱发闭角性青光眼。
1: 嗯嗯，那有一些这个青光眼发作急性发作的时候，它会给患者带来的直接的一个感受就是眼睛发胀。
0: 一般呢，胀痛，视物模糊，因为一胀痛，人的瞳孔就会散大，同时呢，也这个角膜会水肿，然后视神经受影响，那么急性发闭青一般的都是看东西模糊、胀痛，甚至因为眼睛胀痛，它影响了我们的迷走神经，它会引起
1: 呕吐、
0: 呕心，恶心、呕吐，然后甚至食欲不振啦，甚至头疼啦、偏头疼啊，或者是一些眉棱骨的一些疼痛，那么所以早期的。尤其在乡镇，像没有眼科医生的那些地方，他们会去呕吐了，头疼，
1: 吃坏
0: 了就去了，就会经常会去内科去治疗。那么内科医生呢，就把他当头疼啊什么的，找了一大圈，最后才发现是眼科的疾病。
1: 哦，
0: 所以说头疼、呕心、呕吐，一般呢，我们也跟内科医生宣传过了，就是及时的抓
1: 排查一下，
0: 当然大部分还是有眼痛的表现。
1: 对对对，这个还是很直观的一个，
0: 就是眼睛剧烈的胀痛，那种胀痛是非常痛苦的。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急性发作，就是患者第一感觉就是胀，眼痛、眼胀，
1: 就立马可能就会去医院了。他这个会不会就是胀了一段时间之后，慢慢就是等这个水啊，特别是刚刚讲到对吧，疯狂喝完水之后出现的这种急性发作，它会不会随着这个水的代谢完了之后，它的症状能缓解吗？
0: 如果是这样的，那么也可能会缓解，但是青光眼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种恶性循环，一旦触发了这个机制，它前后的房间闭住了，前房顶着后房顶着前房，把前面的房间闭住了，闭住不要紧，但是所有的出水口都要经过前面的房间流走，那么那个前后一顶闭住了，那么所有的出水口都堵住了，那整个眼就处于一种恶性的循环，最后如果是不管它，基本上是以失明告终的。所以说
1: 不能忽视。
0: 当然如果前后房处于一个比较相对宽松的状态，急性的小发作，就是一般的都是从急性的小发作，然后通过休息了，它两个这个前房之间呢，两个房间它会松解开来，也有这种可能。一般180度以内，总共360度，180度堵住了还能解救，如果超过180度，基本上一发作就会往恶性的方向去发展。所以这种青光眼我们称之为就是绝对期的青光眼，就视力基本上都会失明的。
1: 所以还是要就是一旦有第一次发作，就立马得去找医生看啊，好好的去进行一个治疗啊。那医生就是去了医院之后，医生会帮我们做哪一些检查呢？这个检查痛不痛苦呢？
0: 眼科的医生除了手术，基本上没有痛苦的地方。
1: 检查啊，
0: 都是一些看看玩玩的那种。
1: 看看玩玩。
0: 就是你只要看，
1: 就有一些仪器对吧？你就放眼睛放在上面看一看。
0: 对，各种各样的仪器，
1: 测一测，
0: 像裂隙灯看看前方的结构。
1: 嗯。
0: 那么眼底镜看看眼底的结构，都是不疼的。你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这么简单。
1: 放松放松啊。
0: 测眼压呢？现在都是那种不接触的，就是有一个像气流，像吹风一样的
1: 吹过你的眼睛、
0: 就是、
1: 眼球上，对对对，
0: 就是、啪的一下打在这个眼睛上面，那么一过去呢，有那么一点恐惧，就是克服一下就行了。
1: 但基本上我做过，我记得我好像做过，就没有什么不适，就当你还觉得哎怎么一阵风就过去了哈，很快。
0: 第二个眼的时候可能稍微有点恐惧，
1: 对对，因为第一只眼睛有过这个了、
0: 就会哇哇叫了，
1: 是。
0: 那么后面呢，我们会查视神经纤维，像 OCT。扫描用激光去扫它的一个视神经纤维啦，包括视神经损害的某个程度，还要做视野检查，就是视神经的损伤会伴随我们的这个视野的缩小，这两个眼睛视野会向心正性的缩小，从鼻侧开始向中间开始缩小，最后缩小到最后的人，尤其是急性的还好，急性的其实能救， 最难救的就是慢性的，
1: 反复发作
0: 的不，他有的人都不疼，
1: 没有症状，
0: 晚上疼，晚上偶尔有点昏沉沉的，或者是他的眼压不会太

0: 太高，因为疼一般的超过35到40才会疼，
1: 嗯，
0: 一般的27、28、32他不怎么疼，稍微有点不舒服，然后呢他就缓解了，缓解了他就不到医院去看，
1: 嗯，对，
0: 这样
1: 耽误了
0: 慢性情况也最后来的时候是疼一塌糊涂，
1: 嗯，
0: 基本上就是保留中央的视野，这叫什么，就是叫管状视野，
1: 嗯嗯嗯，
0: 我们看我们一个成语叫管中窥豹，
1: 窥豹，对，
0: 只可见一斑，那么只能看到中间这个
1: 一点点的
0: 中间的这片视野，也许中间的视力很好，也许还4.8、4.9的视力，但是它的视力范围，像我们正常人，比如说有90度，那么它只有10度，那么缩小了很多。那么10度的视野，我们在我们看来就是一个低视力人群。那么低于5度，我们就称为盲人。
1: 哦，
0: 就不管你的中心视力多好。因为这样的患者你走路是没法走的，
1: 旁边看不到，
0: 旁边的车子来往了或者是危险来了你是感觉不到的，
1: 对对对，
0: 这样的人是不能参加工作的，所以说这也是一种盲人，所以视野也是会有影响，
1: 不能等到这个青光眼发展到这种程度了是吧，
0: 对，所以
1: 太可怕了。
0: 慢性青光眼我们主要是慢性闭角型青光眼比较常见，还有一种开角型的青光眼，我们亚洲人很少，我们周围像我们做医生的确很少遇到，但往往都是一些别的种族的，或者别的种族或者少数民族啊，或者是特异人群，很少，我们大概100个人里面有个一两个开角性青光眼，大部分都是闭角性青光眼，
1: 是的，
0: 就慢性闭角性青光眼也很多，
1: 嗯，那所以说一旦第一次有这种急性期的发作的话，就赶紧得要来看，得要来进行一个系统的治疗啊，
0: 对，
1: 那这个怎么治疗呢，能治疗好吗，
0: 一般负责任的医生的话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青光眼的患者，所以说
1: 哪怕是潜在的他也不会放过，
0: 比如说我前面一个病人我大概5分钟给他3分钟给他开完了要开走了，来了一个青光眼我就头疼了，因为我预计我得跟他，因为青光眼的人还有一种性格，就是他一般的青光眼的人都比较焦虑，都比较就是抑郁的状态，这样的人群
1: 是因为有症状带的不适吗，还是说他这个性格
0: 就
1: 是这样容易导致青光眼，
0: 这样的性格就是郁闭的性格，它会导致青光眼，
1: 哦，
0: 因为它血流不畅嘛，它这个局部的防水流畅也不流畅，所以这样的人群往往处于这样的，所以我
1: 中医是不是还有这种肝郁的说法，对吧，肝开窍于目嘛，
0: 因为青光眼里面其中有个症我们就称之为肝郁气滞，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其实还有痰火郁结啦，气滞血瘀啦，这些，那么对于这样的人群我们基本上要设定好了，也一定要给他讲通了讲明白了，把自己的病情一定要搞清楚了，
1: 嗯，
0: 让他知道以后该怎么办，因为我们不愿意错过任何一个青光眼的患者，这样的患者放回去，那么只要不注意下一次急性发作来了就瞎了，
1: 哎呦，太可惜了。
0: 的确，就是违背我们医生的职责。
1: 对，
0: 所以说
1: 医者仁心啊。
0: 我们对于青光眼的患者，我都是跟他讲了又讲，
1: 苦口婆心啊。
0: 不明白的再回来，再唠唠嗑，再讲个20分钟、
1: 哦、
0: 再走。所以经常会有的时候
1: 上课
0: 遇到一个青光眼的患者，你都花半个小时去给他讲这个问题。一从心好的还好，一从心差的，你得把他，你甚至要求他来找你治疗。
1: 天哪，得加个微信是吧？天天监督你。
0: 还得做这个检查，视野检查，什么视神经检查。
1: 嗯，
0: 我这个不是骗钱吗？或者是故意的多花我的钱？
1: 我是不是过度医疗了？
0: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我想不想放过你？你这个眼睛会瞎的。他视力很好。但是他，你就得预估他可能是有这方面的问题，尤其是一些急性小发作过的，甚至没发作前驱期的这种青光眼。
1: 前驱期怎么发现呢？他就眼胀吗？
0: 前驱期就是一个眼发过了，另外一只眼叫前驱期，还有一个就是没发过，没有任何症状，但是呢，我们从结构上来看，比如他是个远视眼，前方很浅，两个房间基本上就贴在一块了。那么基本上他如果白内障再重那么一点点、
1: 嗯、
0: 往上一顶，那么这个房间就完全闭住了，
1: 就很非常极高危人群、
0: 尤其过了65岁白内障出现了、哦、它不一定是模糊的白内障，它就是白内障的过程呢，先是膨胀，最后这个晶状体啊慢慢的会变大那么一点点之后、嗯、哪怕0.几毫米，那么它这个前方就容易被受挤压，就会引起眼压的增高，所以说亚洲人的青光眼、嗯、想要把它治好基本上都要等到白内障做完之后，这就是我们的规律，就是说最后一步一般都是白内障、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像70岁我们干脆就先做白内障，那后面就没了，没事了、
1: 嗯、
0: 就是再也没发过青光眼，也没有来找过你
1: 哦，
0: 甚至还有

0: 做的最年轻的还41、42岁的，
1: 这么年轻，
0: 47、48岁的这样的年轻人，他后来先打激光，他还是经常发作的话，后来干脆做了白内障，做了白内障以后就再也没发过青光眼，其实慢闭，
1: 这就一劳永逸了是吗？
0: 青光眼，我们亚洲人的青光眼基本上是一劳永逸的，所以说这也是我的一个经验，就是每个医生有不同的处理方案，当然一些透明的晶体，有的实在不忍心下手的，我们就打个激光啊，做一些，但是药物啦，能不用药尽量不用药物，尽量是改变它的机械结构，去改变这个人的一生，而不是用药物去维持，因为你降低它的防水生成，就是你好水流不走，我可以让它少产生点水，让它没有水过来，就是没有水，这个水是干嘛的？水是营养我们眼球整个一个组织的一个营养物质，你不让它产生防水，也就是说它的营养物质慢慢会减少，那么时间长了眼睛慢慢会退化，会衰变，会引起视网膜的一些退化，包括黄斑变性啊，或慢性的甚至引起白内障，所以说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及早的机械的结构的处理，而不是满足于眼压控制到个20以下，其实眼压控制到20以下，你白天控制了，晚上有的时候它还会高，所以说我们一般的，我的追求就是不用药或者少用药的情况下也能保持个眼压的稳定，那么想达到这个效果必须要做激光或者其他的，或者是白内障手术，所以说我们比较干脆，因为这个东西宁愿错杀1000，不能漏过一个，这个人就瞎了，
1: 是的，严重影响了他后半生的生活质量，是吧？
0: 对，所以从病人的依从性来讲，我的经验就是只有病人瞎了一只眼之后找我的那些人，那个人群是最听话的，
1: 对，他已经吃过这个苦头了，
0: 因为这些病人你叫他做白内障他做啊，他为什么一个眼睛已经瞎掉了，另外一个眼睛眼看的就是，我告诉他青光眼有个常识，就是都是双眼没有单眼的，因为两个房间都是你自己造出来的，
1: 对，
0: 它基本上是一模一样，两个手伸出来几乎都是一样长，所以说青光眼都是双眼没有单眼的青光眼。
1: 所以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要注意的呢？喝水要注意是吧，不要在这个黑暗的，
0: 对，这些就是要注意
1: 环境下看手机，
0: 用眼习惯了，但是一旦出现苗头及时找医生才是最重要的。
1: 是的。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有关于这个青光眼的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哈，希望可以给各位带来帮助。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眼科的王海燕主任中医师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王主任，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1: 有需要的各位啊，也可以去中医院眼科来找王主任。好，那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我是卓伟，一会儿见。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说到癌症，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基因不好或者突然查出癌症，但越来越多的研究提醒我们，癌症极少是平地起惊雷，它更偏爱一块长期发炎的土壤。随着年龄增长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人体内可能会悄悄燃起慢性炎症，它不是嗓子疼发烧那样来势汹汹的急性炎症，而更是像温水煮青蛙，一点一点地扰乱身体修复，加速癌症的形成。一项大样本研究明确指出，慢性炎症是至少8种癌症的帮凶。研究团队通过炎症评分系统对44万人进行长期追踪之后发现，炎症水平与癌症风险呈剂量依赖性，也就是炎症水平越高，风险就越明显。数据显示，与炎症水平最低的人群相比，炎症水平最高的人总体患癌风险增加大约40%，而8种与炎症密切相关的癌症，像肺癌、结直肠癌、乳腺癌、食管癌、胃癌、子宫内膜癌、膀胱癌、肾癌，风险更是飙升了80%到100%。在死亡率方面，总癌症死亡率上升30%到40%，炎症相关癌症的死亡率则升高70%到80%。换句话来说，慢性炎症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小毛病，而是癌症实实在在的助推器。那想要抗炎，最好的做法是什么呢？ 答案是运动。研究发现，每周运动117到500分钟，大致相当于每天快走或是慢跑20到70分钟，炎症相关癌症的风险就能降低21%，癌症总死亡率下降34%。研究还特别强调，运动绝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高效又免费的防癌策略，不花钱，几乎没什么副作用，性价比极高。更有意思的是啊，运动带来的免疫增强虽然是暂时性的，但只要长期坚持，免疫系统的基础水平会整体上移，等于是给身体装上了一套长效的抗炎系统。20岁的人和40岁的人运动方式一样吗？答案显然不一样。一项大型研究明确给出了40岁之后最值得坚持的运动方式。40岁之后最佳有氧运动：一、快走、慢跑和骑自行车。这些运动啊，简单易行，可调整为适合个人水平的强度，可以选择在户外进行，享受自然风光的同时提升心肺功能。二、游泳和跳绳。这些低冲击性的有氧运动对关节的负担较小，同时能够锻炼全身肌肉，提高心血管的耐力。三、舞蹈，如广场舞，适合喜欢跳舞的人群，可以选择有氧舞蹈课程，享受音乐的同时提升心肺功能和协调能力。40岁之后最佳肌肉训练：一、自体重训练，是用身体自重来进行深蹲、俯卧撑和仰卧起坐等训练，可以在家中或是健身房进行，锻炼核心力量和肌肉力量。二、弹力带训练，使用弹力带进行肌肉力量训练，可以选择调整不同强度和部位的练习，适合40岁以上人群的特定需求。三、健身器材训练，可以在健身房或是健身工作室使用器械进行肌肉力量训练，由专业教练指导，确保正确姿势和安全性。那么一次锻炼多久呢？你可以锻炼30到60分钟。有些人啊，一进健身房就待2-3个小时，认为运动时间越长效果越好，但事实恰恰相反。一项大型研究就发现，从时间维度来看，每次运动30到60分钟对心理健康的改善最为明显，其中45分钟左右达到峰值，一旦超过90分钟，效果是不升反降，甚至开始产生负面影响。那么重点锻炼什么呢？有氧加力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运动喜好，但身体的需求其实很明确，有氧能力和肌肉力量一个都不能少。跑步、快走、骑行、游泳，这些有氧运动主攻心肺功能，但对肌肉的刺激远远不够，而肌肉力量恰恰是中年以后最宝贵的健康储蓄。研究发现，40岁以后每周进行2次肌肉力量训练，能够显著地降低全因死亡率，对心血管和癌症死亡率也有积极的影响。那么什么强度最好呢？中等强度，运动强度太低起不到锻炼的效果，运动强度太高又容易增加受伤的风险。其实啊，不管是现有研究还是运动专家，

0: 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镇江轮滑小将全国大赛斩获一金一银，高端制造带动航空物流，我国上半年货邮运输实现正增长，土耳其拟于2027年初发射月球探测器，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刚刚落幕的全国青少年轮滑俱乐部联赛传来好消息，在安徽马鞍山站赛事当中，镇江轮滑小将凭借稳定发挥与过硬实力，斩获一金一银，一个第五名，三个第六名。记者黄慧、蔡慧妍报道。
1: 走进镇江轮滑训练场，孩子们正脚踩轮滑鞋，在桩间滑出一道道弧线，起跑、加速、过桩、冲刺，每一个动作都要打磨无数遍。在这群孩子里，二年级的曹不疑格外亮眼，别看他年纪小，却已是轮滑老将。这次马鞍山站比赛中，他稳稳冲过终点，将金牌收入囊中。轮滑运动员曹不疑：
4: 因为我之前比过特别多比赛，比赛之前不紧张，一直想着争取能拿第一。
1: 短暂休整和复盘之后，小将们立即投入为期一周的高强度集训，备战下半年的多项大赛。

继续关注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发布上半年航空物流发展情况分析报告。据介绍，今年以来，我国航空货运展现了极强的抗周期韧性，航空物流货物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以人工智能硬件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成为了新的增长极。上半年，我国航空货邮运输量实现6.0%的正增长，特别是国际航线，上半年完成货邮运输量232万吨，同比大幅增长13.9%，增速显著高于全行业平均水平。国际航线在整体业务中的占比持续攀升，不仅稳住了行业基本盘，更成为拉动我国航空物流逆势上扬的核心引擎。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交通运输部维持强降雨三级防御响应。今天，交通运输部点对点调度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要求保持高度警惕，紧盯强降雨密集地区和连续降雨高风险区域，加强调度，完善工作机制，压实各方责任，督促响应巡查管控主动防御措施落实，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做好连续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落实排查巡查措施，确保力量预制主动管控到位。交通运输部将根据天气预警变化及时调整防御响应等级。7月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恒州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灾害发生后，各方力量共同帮助学校开展灾后恢复，目前这些学校已完成清淤消沙，正在修缮。昨天记者在云表镇一学校看到，道路和操场平整作业正加紧进行，部分宿舍和教学楼已完成墙面粉刷，正陆续安装灯具和教学设备，预计8月20号前学校可具备开学条件。记者最近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团队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的研究取得了新进展，为破解月球正反面存在巨大差异的谜题提供了新证据。从地球上观测，我们看到的月球正面有大量暗色玄武岩组成的月海，而背面则亮色高地遍布，月海稀少，正反两面差距巨大。月球为何会有两副面孔？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团队以嫦娥六号月壤样品中的撞击熔岩为研究对象，利用我国自主研发的首台离子探针，系统开展了综合研究。凭借极高精度的分析手段，研究团队捕捉到了月球演化史上的关键线索。研究团队认为，月球正反面之所以截然不同，线索就隐藏在形成南极艾特肯盆地的那次远古大撞击中。研究表明，形成南极艾特肯盆地的这次大撞击，在月球岩浆洋固结后，继续对月壳和上月幔进行了深刻的改造，彻底改变了月背局部的物质组成。这一研究成果为理解月球正反面差异提供了全新的科学证据，也让人类对月球复杂演化历史的认知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土耳其方面消息，该国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月球探测器，探测器将配备土耳其自主研发的混合动力推进系统。土耳其工业和技术部长当天在西部阿菲永卡拉西萨尔省举行的土耳其科技研究委员会天空观测活动期间接受采访时说，月球探测器配备的国产混合动力推进系统已完成全部测试。他说，这一任务将使土耳其获得目前只有少数国家掌握的相关技术能力。土耳其还在推进建设位于索马里的赤道航天发射场，用于发射土耳其自主研发的卫星和探测器。最后来关注天气预报，镇江市气象台今天9点22分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上午到夜里，我市大部地区将出现6小时雨量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个别点累计雨量可达100毫米及以上，并可能伴有短时强降。

0: 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是防范应急局和气象局提醒注意防范。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气温27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后天全市多云，22到30度。 丹阳聚荣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路飞。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欢乐群英会。
1: 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2: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
1: 是大老虎。
2: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1: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2: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1: 按住了。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2: 他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 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了的是观众们气呀。
5: 观众眼缘心连着心呐！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大腕衣衫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你这别再买的吧？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哦，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8: 再买2顶信不？当然这15。
9: 五十八千转啊，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0: 逗你玩。
11: 小怎么笑？再笑，加钱。
12: 清晨入古寺，初日。 赵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月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唯有钟庆音。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刚才一上来这首定场诗呢，不仅是词句优美，而且是充满了禅意，人和自然和谐相处。 不过呢，咱们还是得回到俗世凡尘当中。节目一上来呢，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这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一段子。今儿咱们来听到的，这是高英培、孟凡贵合说的一段《人鸟之间》，咱们来共同欣赏。
13: 最近我办件事儿，
14: 哦，
13: 遇上麻烦了。
14: 是啊，
13: 这件事儿光公章盖图章就得盖70个，
14: 嚯，
13: 我都盖到69个了，
14: 嗯，
13: 就剩最后这一个了，
14: 完了。
1: 怎么了？
2: 得上局里盖去。
1: 上局里
2: 啊？
1: 什么局啊？
2: 糊弄局。
1: 糊弄局？
2: 嗯，
1: 没听说有这部门啊。
2: 别说没有，就我们那地区有糊弄局。
1: 哦，
2: 这局不上班还好，一上班整天跟那糊弄。
1: 哇，
2: 糊弄我好几次了。
1: 是啊，
2: 这回一盖图章又要糊弄我。
1: 嗯，
2: 我还不能跟人发火。
1: 为什么呢？
2: 咱求人办事啊。
1: 对呀、
2: 啊，我想找局长，
1: 就这糊弄局这局长。
2: 对，不在局里找，
1: 上哪儿找去？
2: 家找去。
1: 你还真能钻进。
2: 不钻进不行啊，这事儿拖得我都太长了，我急了
1: 啊。
2: 到局长家门口一个门铃，
1: 怎么样，
2: 出来一人。
1: 嗯，
2: 40多岁女的。
1: 这准是局长夫人呢。
2: 我可不敢贸然相认。
1: 怎么呢？
2: 我那咱们哪能那么认，咱一看这女的长得出奇呀、啊。
1: 怎么出奇呀、啊、
2: 这女的个儿不高。
1: 哦，
2: 横宽。
1: 横宽，
2: 用我这个肉眼睛看，她这分量足够200多斤。
1: 哇，
2: 合多少克咱不会合。
1: 合那玩意儿干什么呀？
2: 还有人局长是在这儿住吗？
1: 啊
2: 您贵。我说我叫高英培。啊哈，您快请进。
1: 挺客气的呀。
2: 让进来，到客厅我不敢进去了。
1: 为什么呀？
2: 局长家这屋里太讲究了。
1: 怎么讲究？
2: 屋里拾着干净就别的，那真是四壁生灰呀。
1: 是啊，
2: 啊，墙贴着壁纸，地上铺地毯、这么干净。您说我这
1: 有什么？现在大家伙儿都明白，
2: 嗯，
1: 进屋换拖鞋走进去没事儿。
2: 我可不能脱鞋。
1: 这人思想太老，这有什么关系？
2: 那怎么这没法脱？
1: 这么大岁数甭脸红啊，把鞋脱了。
2: 不是，我这鞋不能脱。
1: 怎么了？
2: 我袜子没底儿。
1: 袜底儿呢？
2: 袜底儿就盖涂山盖的，天天磨下去了。69了，你算算，
1: 袜底儿都给磨掉了
2: 啊！你这是现在老百姓办点事儿多难了，这个。
1: 嗯，
2: 人家死白赖让，咱一想进去吧，
1: 进去吧。
2: 进去人还挺客气。
1: 哦，
2: 您请坐，我给您倒水去。
1: 啊、
2: 哦，呲溜就奔厨房了，
1: 给你沏水去了。
2: 我就坐那儿了。
1: 嗯，
2: 就这么功夫，

0: 这要跟我握手。
1: 是啊，人这鸟聪明。
0: 嗯，我就伸手把这儿就爬到我肩膀来了。
1: 哦，
0: 爬到我肩膀一扭脸儿，对着我耳朵说了一句话。
1: 说什么呢？
0: 你不要空着手来。
1: 啊，明要啊这个。
0: 好，啊，局长夫人说：“您可别听他的，他这跟您开个玩笑
1: 啊！
0: 我告诉您，这鸟啊，现在这嘴啊特别的馋，
1: 怎么馋啊？
0: 他就喜欢吃个肉
1: 哦，
0: 一顿能吃两只烧鸡。
1: 哎呀，嚯！
0: 我们家别炖点排骨，
1: 嗯，
0: 炖点排骨我们就啃点骨头，
1: 肉呢？
0: 那肉都得给他吃了。
1: 你瞧，
0: 嗯，还告诉您吧，您可千万别见笑。”
1: 怎么了呀？
0: 牛奶橘子汁啊他都不喝了。
1: 那这鸟喝什么呀？
0: 茅台，茅台，
1: 茅台。
0: 嗯，
1: 哦，这么说这鸟还得抽点烟呀。
0: 啊，希尔顿。
1: 嘿，
0: 希尔顿
1: 他还抽外帽。你说
0: 当时这夫人就说了：“您可别听这水鸟的，他这跟您开个玩笑。您、想这鸟哪能喝酒还抽烟呢？
1: 就是、
0: 他不会。
1: 哎，
0: 这鸟真通人情。
1: 怎么呢？
0: 当时一抖楞翅膀，眼珠一瞪，冲着夫人说了：‘这是局长教我的。’
1: 这、实话都说出来了，
0: 你胡说。
1: 嗯，
0: 你胡说。
1: 哟，
0: 讨厌，你讨厌，出来，你出来。”我说二位，暂停啊！二位别吵，
1: 我不嘛，人跟鸟掐起来了。
0: 您二位别吵了，您二位这意思啊，我已然明白了，
1: 明白了。
0: 您二位这叫假打架，活使用钱。
1: 这是
0: 我懂了，我心领神会了。
1: 这么说，您比那鸟还聪明。
0: 当然，咱在外边跑腿，咱能不懂这个吗？
1: 啊，
0: 这叫开方子。
1: 给谁开方子？
0: 给我开方子。
1: 啊。
0: 对不对？咱不明白吗？我说既然这样呢，局长夫人，局长没在家呢，我跟您告辞了。
1: 走了。
0: 您回来您把这事儿啊跟局长说一说吧。
1: 哦
0: 啊，谢谢您，谢谢您，多麻烦吧。这局长夫人八哥
1: 干嘛
0: 还不送送客人？
1: 八哥说什么呀？
0: 八哥正生着气呢。
1: 嗯，
0: 站在那架上冲着我过来。
1: 这八哥还会外语。
0: 咱走吧。
1: 啊，
0: 没过两天我又去了。
1: 还空着手去的？
0: 哪能啊，咱心里明白
1: 啊。
0: 我弄一大书包，买了好多东西。
1: 是，
0: 我提着就去了。一个门帘，局长夫人就出来了。
1: 嗯，
0: 满面笑容，哈哈，您请进，您请进。
1: 这回有门。
0: 哎，让进来一看，八哥看见我抖了抖翅膀，你又来了。
1: 也认识你了。
0: 八哥，八哥，你看我给你买什么来了？
1: 八哥说什么
0: 啊？行，够哥们儿、
1: 哎、够哥们儿。
0: 这八哥小玩闹着呢，赶紧把书包打开，这堆东西我你瞧瞧，苹果、香蕉、茅台、烧鸡啊、南宝、蜂王浆，什么都有。你看这个
1: 买的还真全，
0: 你瞧这个十全大补。
1: 嘿，
0: 八哥一看这些东西，你猜他说什么？
2: 谢谢。
0: 不对。
2: 好极了。
0: 不对。
2: 让您花钱。
0: 不对。
1: 那八哥说什么呀？
2: 这里太少了。
1: 啊，嫌少。
0: 嗯，
2: 哎，有外汇吗？我
1: 这八哥都知道要外汇了。
0: 好，这八哥要出国。
1: 嗯，
0: 局长夫人真不错。
1: 嗯，
0: 当时跟我急了。哎，老高，您这什么意思？
1: 怎么了？
0: 我们家可不兴这个。
1: 哦，
0: 跟您说实在的，办点事您要这样可不行，这要叫局长知道，局长会发火的。
1: 您看都买了，您就收下吧。
0: 不行不行，您趁早把拿走。
1: 您也都拿来了，
0: 您趁早让我没法收这东西，我们家不兴这。再说局长也不缺吃也不缺喝。我说您，我跟您讲，我这是点心意。
1: 哦，
0: 不怕您过意，我也不是给您买的，也不是给局长买的。
1: 那您给谁买的？
0: 我买的这是鸟食。
1: 鸟食。
0: 哎，您留着喂鸟吧。
1: 哦，
0: 就这意思。
1: 嗯
0: 啊，那不行，那不行，您说什么也不行，我们不能收。我说这样好不好？您也别听我的，我也别听您的。
1: 那听谁的？
0: 咱听听八哥的。
1: 哦，看八哥说什么。
0: 哎，他说什么？我八哥怎么样？
1: 八哥说什么呀？
0: 八哥一等吃饭，行了，下不为例。
1: 下不为例。
0: 您听见吧？咱下不为例了，就这一次，我记住了，咱就下不为例，好不好？您多受累吧，多受累，您把它收下吧。那好了，我就替这鸟谢谢您吧。
1: 嗯，
0: 还叫您花钱。
1: 那我这事儿呢？
0: 您看，我跟局长已然说了，局长基本同意了。这事儿就这样子吧。您看我把。

0: 啊，您今天来的意思啊，我再如实的跟局长汇报汇报。哦，我估计呢问题就不大了。嗯，哎呦，那给您添麻烦，我谢谢您，谢谢局长，我告辞了。我刚要走，局长夫人，哎，您先别走啊，您得谢谢我们这八哥啊。
1: 对，太应该谢谢八哥了。
0: 哎呀，八哥啊，我这个脑子怎么这么不好？对，我得谢谢你，咱们再见了。嗯，八哥说了一句话，差点没把我吓死。
1: 说什么了？
0: 等了等了，板子，行，照这样你还得来三回。耶。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5: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人鸟之间》，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我们的节目您不仅可以听，还可以通过以下方式直接参与。在新浪微博搜索一下左小楼的左岸江湖，找到小楼的微博加关注，给我发私信。您还可以登录长城曲艺网，在网站的论坛留下您的真知灼见。我们的曲艺交流群也是随时欢迎您进来灌水，群号码是11636884111 11636884141。刚才节目一开始咱们听了一段说的，那下面的时间咱们再来听一段唱的。这是一段京东大鼓董湘坤老先生带来的拆西厢。哎，先得说明一下啊，这个拆西厢跟拆迁是没什么关系，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儿呢？咱们来一起收听。

是宋氏三代的女裙钗，唐宋相接着二百载呀，是何人的编出这部

梅花篆字展风采呀，诗情含义是高才呀。啊，手一句带。

来练那矫正，不怕那绣鞋歪。针尖女总是针尖女，下贱财总是下贱财。

0: 和您共同欣赏过了刚才这段京东大鼓拆西厢。在本期节目最后，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是徐德亮、王文林合说的一段《歪批三国》。这段作品呢，有着无数个版本，咱们来听一下徐德亮和王文林是怎么说的。小罗在这儿提前跟您说一声再会，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希望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小罗邀您，咱还是一起听段子。
1: 没变，
2: 我变了。
1: 我说这头型没变
2: 啊，对，几十年如一日，哎，都这模样。
1: 相声就是这样啊，一说一乐。
2: 对，
1: 但是说相声的你必须得看过点书
2: 啊，得有文化。
1: 你要没看过书，说出来可能就不太好。
2: 那是得有知识，
1: 哎，要讲究文化知识
2: 啊，
1: 那得说这样的老先生最差。这个
2: 你是不是吃错了药？什么叫这样的老先生最差？
1: 像您这样的，
2: 我有文化基础，书看的不少，啊，
1: 您啊，
2: 那是
1: 还看过书呢？
2: 哎呦，看多了，
1: 不是我瞧不起您
2: 啊，
1: 随便问您个问题，您都不知道。
2: 那不一定，
1: 中国有四大古典名著，
2: 哎呦呵，
1: 知道吗？
2: 啊？你甭说我知道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啊？四大名著，哼，
1: 都知道我有学问。四大名著我能不知道？
2: 四大名著，
1: 我考考您得了。
2: 可以。
1: 四大名著里，我随便问您点问题行吗？
2: 随便问。
1: 而且我当着各位问啊
2: 啊，
1: 我绝不问那个太浅显的。
2: 哦，深一点。
1: 那样显得看不起您。
2: 对，
1: 我绝不问这样的问题。
2: 什么问题？
1: 一个猴
2: 啊，
1: 一个猪
2: 啊
1: 啊，带着一个和尚骑着个马去取经去
2: 啊，
1: 这是什么书啊？
2: 啊，
1: 我绝不这么问您。
2: 那是，
1: 哎，因为小孩都看过《水浒》啊，啊，这个四大。
2: 等会儿，这是《水浒》啊？
1: 这不是《水浒》？
2: 您还大学问呢？您还北京大学呢？这是水浒啊？
1: 那这是
2: 《红楼梦》啊。我也错，这是《西游记》。
1: 哎，对，《
2: 西游记》
1: 这谁都知道。
2: 就是
1: 最近老播这些个《水浒》啊，《红楼》啊，说错了。
2: 哦，是，
1: 对不对啊？
2: 是。
1: 我这么问您，
2: 你问
1: 四大名著
2: 啊，
1: 《三国》
2: 啊，
1: 《水浒》
2: 啊，
1: 《西游》
2: 是，
1: 《红楼》
2: 对。四大名著
1: 最好的
2: 啊，
1: 您认为是哪本？
2: 那还得说是《三国演义》。瞧瞧，
1: 你看看，
2: 看过没有？
1: 这跟我想的还真是一样。
2: 那当然有点学问。
1: 这《三国演义》的作者是？
2: 那好，罗贯中啊。
1: 你瞧，
2: 其实《三国志》是陈寿写的。你瞧这，看过没有？
1: 你看看，
2: 你瞧，
1: 行啊
2: 啊。
1: 还真看过三国。
2: 那是。
1: 那这样，当着各位问您一个三国的问题。
2: 你随便问。
1: 三国这一部书啊
2: 啊，
1: 好多的人物。
2: 是啊。
1: 能耐最大的是谁？
2: 啊，三国里边，
1: 哎，
2: 能耐最大的。
1: 对，
2: 你问我。
1: 嗯，
2: 我告诉你得有点意思，你知道吗？哦，因为我有我独到的见解。
1: 是吗？
2: 你看看，这别人还不知道，《三国演义》里边能耐最大的，
1: 嗯，
2: 司马懿，你瞧，
1: 不是您得说出理由来。
2: 那当然，降孙皓三分归一统啊，
1: 嗯，
2: 最后归司马家呀，对不对啊？
1: 嗯，
2: 司马懿能耐大呀，谁也看不出来，其实就是司马懿有能耐。
1: 司马懿有能耐，
2: 那当然了，
1: 司马懿有能耐，他怎么中了诸葛亮的空城计呢？诸葛亮摆空城计
2: 啊，
1: 司马懿大兵来犯，叫愣没敢进空城，啊，这都不算
2: 啊。
1: 他往回走到半道上，想明白了，想回去
2: 啊。
1: 山头上打出旗号来了，赵子龙
2: 是
1: 赵老将军
2: 啊。
1: 司马懿一瞧这旗子，仗也不敢打了，抱头鼠窜
2: 啊。
1: 他有能耐，为什么看见赵云的旗号他就跑啊？
2: 是啊，
1: 怎么有能耐？
2: 他是那
1: 说呀，

0: 那人家为等老爷呢，
1: 等关公。
0: 对呀、啊，
1: 再出来不是关公，
0: 那谁出来？
1: 周仓。
0: 哦，周仓
1: 拿着关公这大刀出来，当当当当，呵，整个台上满台飞啊
0: 啊！是
1: 追着这马童，俩人还比划呢，还做戏呢
0: 啊！
1: 观众谁给鼓掌？
0: 没有。
1: 嗯，
0: 是
1: 等关公出来。
0: 那是
1: 关公这么一出来，锣鼓点都不一样。
0: 那对。您这是关公吗？
1: 啊，
0: 您这大眼子儿啊，这是
1: 什么意思？
0: 老爷是卧蚕没丹凤眼，得眯缝着呢。
1: 那这您不懂
0: 啊，
1: 这您不懂
0: 啊。
1: 过去有这么个说法，
0: 什么说法？
1: 这也是受三国影响啊。
0: 啊，
1: 关老爷上台
0: 啊，
1: 不能睁眼，
0: 怎么着？
1: 因为人太勇了，
0: 哦，
1: 一睁眼就得宰人。
0: 哦，
1: 你要是没宰人时候睁眼，台上起火，
0: 哎呦，
1: 所以出来时候都得闭着眼睛。
0: 对对对对对，
1: 对不对呀？
0: 啊。
1: 所以后来有那个老先生讲关公戏呀、
0: 啊，
1: 有秘诀。
0: 什么秘诀？
1: 把关公能演好了，
0: 那
1: 就是你这个闭眼的时候稍微留一点缝儿，
0: 哦，
1: 能把关公演好了。
0: 哦，是是是。
1: 哎，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要不然掉台底下去了，
0: 什么也看不见，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关公接过这刀来
0: 啊，
1: 更贼更贼更贼更贼更贼更贼，你看那脚动活了吗？
0: 没有，
1: 家伙可想得紧了啊！
0: 那是
1: 刚才什么动作不做？
0: 是
1: 到台口这儿，
0: 嗯，
1: 台中间，戳刀，背刀，
0: 啊、
1: 捋人，
0: 嘿，
1: 亮相
0: 啊！
1: 观众好啊！其实关公一点都不累，旁边那周仓，那马童，
0: 还真是就累了他们了，
1: 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是不是写过了？
0: 哎，这有点过了，
1: 太过了。
0: 是是是。
1: 所以到后来、关公走麦城
0: 啊，
1: 不好写。
0: 那他写他
1: 那么大能耐，关公怎么让人给弄死
0: 啊？
1: 写的就不合理。
0: 怎么着？
1: 让一副将
0: 啊，马忠啊，
1: 马忠
0: 对，
1: 给那么多大将，颜良、文丑、蔡阳都不是关公个
0: 啊，
1: 徐晃都不成，马忠凭什么呀？
0: 马忠忠啊。
1: 他还马呢，
0: 啊是啊，马忠他
1: 凭什么呀？
0: 哦，这不合理。
1: 后来我一琢磨也合理。
0: 怎么合理呢？
1: 关公死在这匹马身上了。
0: 怎么死在马身上了？
1: 关公骑什么马？
0: 赤兔马呀、啊！
1: 哎，
0: 你瞧，
1: 赤兔马的历史知道吗？
0: 我还不是特别清楚。
1: 早先是吕布的
0: 啊，对，
1: 吕布跟着丁建阳、董卓那会儿就有这赤兔马，
0: 没错。
1: 后来赐董卓，吕布自个儿单干去。还骑这赤兔马，
0: 是
1: 过了很多年了
0: 啊。
1: 白门楼吕布死在曹操手里了
0: 啊，
1: 这匹马归曹操了。
0: 对，
1: 又过了很多年了
0: 啊。
1: 屯土山关公约三世降曹
0: 啊，
1: 曹操把这马又给关公了，
0: 赠给他了。
1: 关公在曹营待12年。
0: 对，
1: 听说刘备在河北呢
0: 啊，
1: 千里寻兄，过五关斩六将，
0: 没错，
1: 还是这匹马。
0: 对，
1: 再过了很多年了
0: 啊，
1: 赤壁之战。还是这匹马。
0: 对，
1: 又过了好多年了
0: 啊。
1: 刘备入西川，
0: 嗯，
1: 关公久战荆州
0: 啊，
1: 还是这匹马。
0: 对，
1: 后来关公北伐
0: 啊，
1: 生擒于禁，刀斩庞德，
0: 是
1: 还是这匹马。
0: 对，
1: 这马我一算34岁，
0: 34不大呀，你这王月波有34啊。
1: 我说的是畜生。
0: 哦，那这马跟人还不一样、
1: 换算过来这马128岁，
0: 哎呦，那可算老马了。
1: 关公当时年近60呢。
0: 对呀、
1: 您琢磨琢磨
0: 啊，
1: 60多岁的关公
0: 啊，
1: 扛着80多斤的刀
0: 啊，
1: 骑着128岁的马
0: 啊，
1: 非让人逮着不可。
0: 没错。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耳听得身背后，这人生马嘶号啊啊！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3: 北京时间16: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4: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0: 阳巨荣阳中，明天都是阵雨渐止转多云，23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天天书场。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谷，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4: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三王府前一场大战呢，李存浩连营李嗣源、李从珂父子二人，石敬瑭飞马出阵替下李从珂。了真一瞧，这么打下去不是个办法呀，他对李嗣源说要进王府搭救晋王，告诉他呀要群攻李存浩，兵围三王府，从四面八方往里杀。说完了，了真从马上往起一纵，吐起孤落，越过人群跳入了三王府。大太保这边派出去李从珂、安重惠帮助石敬瑭三个人打李存浩一个人的，同时指挥人马往里冲。三王府护府的军兵能有多少呀，也就是300-500人吧。李嗣源这边5000-6000人，两下里一比呀，是众寡悬殊。这也是三王父子疏忽大意了，他们认为呢城里的人马都是自己的，即使大太保要帮助晋王，城上有安金区挡着呢，他一时半会儿也进不来，到时候呢我们迅雷不及掩耳呢。

0: 只见我兄弟李存旭
1: 吓得一直吓到一楼，这时一个电梯工，电梯确实有问题啊，现在得修一下，着急回家的话还是爬楼梯吧。
2: 老师对大头说，大头，你这篇论文是抄袭的吧？
3: 老师，下次不敢了，你就饶了我这次吧。
2: 这篇论文是我6年前写的。
3: 啊，有眼不识泰山，对不起老师，我真不知道。
2: 大头话还没说完，老师就说了，没关系没关系啊，我还是决定给你一个优秀。
3: 哎，大头彻底懵了，好奇地问，谢谢老师，可为什么呀？
2: 因为这篇论文当时我的导师只给了我及格，可是我一直觉得我的这篇论文应该得优秀啊。
1: 一天，小侄子从幼儿园哭着回来，对美丽说，
4: 姑姑姑姑，幼儿园里有人说我是傻孩子。
2: 看着孩子伤心的样子，王美丽赶紧帮他擦擦眼泪，安慰说，傻孩子，你怎么会是傻孩子呢？有一天，同事向老王抱怨说，哎，现在的商家太不讲诚信了，卖保健品的骗你说吃了健康长寿，卖基金的骗你说买了稳赚不赔，没有一个是真的。
1: 老王抽了口烟，慢慢悠悠地说，也不能够这么说啊，有一个商家他就很真诚
2: 啊。还有这样的商家呀、啊、那真是业界良心，我倒要听一听。
1: 抽烟有害健康，卖烟的呗。下班之后，铁柱到菜市场买菜，看到一个6、7岁的孩子在看摊儿，估计他爸妈上厕所去了，就问，这鸡怎么卖呀？
5: 23一只。
1: 铁柱一看那孩子很机灵，故意逗他说，那2只鸡多少钱呢？
2: 孩子愣了一下，一时之间没算过来，急中生智大吼一声说，
5: 限购，一次只能买1只。
6: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大头去参加初中同学聚会，很久不见，大家都喝得很尽兴。聚会结束之后，当年的学渣为了显摆自己发了财，抢着要买单，给买了之后呢，还给没开车的同学都叫了出租车，给开了车的同学都叫了代驾，大家都欣然接受。轮到大头了，班长说，大头啊，我也给你叫个车吧。
2: 哦，不用了，我自己有车。
1: 那我给你叫个代驾。
2: 不用代驾，我家离得近，只有2公里就到了。
1: 那怎么能行？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2公里那也不能酒驾呀。
2: 不由得大头拒绝，班长已经帮他叫好了代驾。到了小区门口，代驾的小哥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气喘吁吁地对坐在后座的大头说，
1: 哥，下来吧，这代驾自行车我还真是头一回呀。老王下班到家一看，一桌子丰盛的菜，老婆，今天怎么这么丰盛啊？太幸福了，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幸福吧，钱是修来的。
1: 对对对对对，老婆你这么好，那当然是我们钱是修来的呀。
2: 哼，这个时候老婆啪的一拍桌子，钱是老娘修咱家的发财树的时候从花盆里修出来的。
1: 话音刚落，老王瘫坐在了沙发上。阿豪马上就要结婚了，于是他就发朋友圈说，我就要结婚了，到时候欢迎大家来喝我的喜酒。铁柱扭头看见旁边的烧烤摊，感觉好像上当了。亚楠去相亲，吃饭的时候男孩说，我们点个炒牛舌吧。
8: 不好，我有洁癖，牛舌是牛嘴巴里的东西，太脏了。
1: 男孩听了之后并没有生气，反而笑着看着亚楠说，你生活的真精致，那你点份菜吧。
8: 行，老板，来一份炒肝，一份爆肚，一份干锅肥肠，再来一杯猫屎咖啡，谢谢。
2: 老王的公司在非洲有个项目，老王被派去考察，刚到工地，接待他的工地负责人是个黑人兄弟，开始老王用英语跟人家交流，对方没吭声，然后

0: 用法语，黑人还是没说话。无奈之下，他开始打手势。这个时候，黑人终于开口了：“
1: 瞎比划呀，这整个工地都是咱们中国人。”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

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8: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讲述生生不息的镇江故事，记录林林总总的生活百态。大时代。小窗口，一起听镇江。

0: 一起听镇江，今天您将听到随报随检新鲜直达，镇江海关护航丁庄葡萄出海，原创音乐剧《大田》全市巡演第三场走进扬中，从镇江走向香港，我是一位父亲带十岁儿子开启千里徒步之旅。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1: 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G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5: 袁爷爷，我们一定好好吃饭，珍惜每一滴粮食。
2: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镇江，我是陈燕。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明天阵雨渐止转多云，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晨最低气温23到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后天全市多云，22到30度。一起听镇江，来关注新闻。近年来，句容丁庄葡萄凭借优良的品质和标准化的管理，成功叩开国际市场的大门，成为镇江特色农产品的一张亮丽名片。眼下，句容葡萄正陆续成熟，为确保这批鲜果能够顺利走出去，镇江海关提前谋划，主动靠前服务，护航葡萄出海。记者高静、殷沙琛报道。在镇江海关，记者看到200箱丁庄巨峰葡萄已经打包完毕，即将通过飞机运往新加坡。中午打包好的葡萄，第二天傍晚就能出。

0: 说，镇江海关通过全流程的帮扶与监管，不仅提升了通关效率，更为丁庄葡萄的品质提供了坚实保障。丁庄万亩葡萄专业合作联社理事长陈玲，
1: 在标准这一块呢，比如说我们的飓风品种单串重必须在八两以上，单颗粒重必须在八克以上，然后呢颜色是紫红色，果粉比较均匀，然后果面干净，糖度呢必须在16度以上。
0: 依托稳定品质与品牌口碑，丁庄葡萄海外市场不断拓展。今年合作社在巩固新加坡市场基础上，新增迪拜等新兴出口目的地，进一步提升国际影响力。
1: 各个渠道的话，消费者对我们的果品的品质要求也越来越高，这样子呢也激励着我们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来提升我们的种植标准，提高我们的品牌品质。
0: 一起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今天下午，执行他力量，讲述他风采新媒体作品现场展演活动在我市举行。活动以新媒体为载体，生动讲述各行各业巾帼奋斗故事，全方位展现新时代镇江女性自立自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2: 本次展演集中亮相19部优秀新媒体作品，题材丰富，视角多元，内容鲜活。作品既有扎根基层、深耕乡野的巾帼奋斗事迹，也深情回望唐如珍、于一、杨瑞年等镇江杰出女性先辈的峥嵘过往，同时聚焦公益法律服务、青年女性成长等现实题材，通过短视频、纪实讲述等方式，立体刻画新时代女性担当有为、向善向上的动人力量。丹阳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王嘉玲。
3: 这次我选择的人物呢，是我们90后的本土青年丁英。其实同样作为90后，我觉得他身上的能量特别的大，所以我希望这次能通过我们的阐述，能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他的故事。在他的故事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女性身上所能释放出来的能量之大。
2: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市妇联、市总工会、团市委等部门联合主办，是诗意镇江独城行动中诗意行走他力量系列活动的重要内容。活动自今年3月底启动，历时近5个月，面向全市广泛征集优质新媒体作品，经过层层筛选评审，共有48部作品获评优秀作品奖，其中20部优质作品脱颖而出，入围本次现场展演，角逐1、2、3等奖。市妇联宣传部副部长陈琦。
4: 这次活动得到了广大创作者的积极响应，收到了大量形式新颖、内容感人的新媒体作品。我们也希望用好新媒体平台，持续挖掘传播镇江各行各业女性的感人故事，讲好巾帼奋进故事，凝聚巾帼奋进力量，引导广大妇女见贤思齐、奋勇争先，在各行各业绽放属于自己的时代芳华。
0: 昨晚，原创音乐剧《大田》全市巡演第三场走进阳中影剧院，当地机关企事业单位代表与社会各界群众齐聚一堂，共同观看了演出。记者蔡慧妍、贾帅报道。音乐剧《大田》是国内首部三农题材原创音乐剧，全剧以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为核心原型，串联起三代农科人跨越几十年的奋斗历程。阳中市三毛街道普济村党组织书记孙燕。
5: 赵老一辈子扎根田野，把论文写在大地上，这种精神太让人感动了。我们基层工作者就是要学习这种踏实肯干的劲头，把每一件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0: 2个小时的演出在观众中激起了强烈反响，掌声一次次响起，经久不息。阳中市新坝镇农业农村办公室

0: 上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九九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1: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2: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1: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3: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1: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4: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1: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5: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1: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6: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国家孩子》以真实历史为背景，讲述20世纪60年代来自上海的国家孩子被内蒙古牧民收养后的人生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25集《

0: 天空飘起了雪花，谢根阳老师要走了。曼图拉坐在空荡荡的教室里。
1: 同学们好，我叫谢根阳。
2: 云落脚的地方，不再哭。
0: 谢若水永远不会忘记谢根阳把他从保育站接走的那一刻。

0: 唱首朋友啊。
1: 牧民们、知青和谢根养的学生们都来送别，把一生都交给草原的

0: 放心走吧，这里有我，我会照顾好妈妈。
1: 朝鲁回家给躺在榻上的哈图做饭。
2: 你怎么回来了？我不想吃，有点困。
3: 别再喝了，非得醉死不可。
2: 胡说。
3: 说吧，想吃什么？面条还是包子？
2: 我什么都不想吃。
3: 不吃可不行。
4: 沈云，压住码头了，怕是要下场大雪。你不在公社好好待着，怎么跑回来了呢？
3: 已经飘雪花了，公社发了防灾警报，民兵都回各自的生产队救灾了。
4: 我这儿用不着你，我还没老到骑不动马。
3: 我给你做顿饭总行吧？
4: 我用不着你给我做饭，你忙你的去。哎，怎么了？
3: 泄了水的阿爸死了，已经送回老家了。他再想做顿饭，都没有阿爸吃了。
4: 别胡说八道的，你阿爸这身子骨呀，壮得跟牛似的。你给我做一辈子饭，我就吃一辈子。
1: 一天，朝鲁、巴亚尔他们冒雪巡逻，回来时发现谢若水坐在宿舍里。
5: 有一年也是白灾，我们生产队的羊连笤帚棒都吃，吃完了笤帚棒不像吃毛，每只羊的屁股都是光秃秃的。
3: 若水，你怎么了？
6: 我妈把我赶出来了，她不要我了。
3: 还是因为你阿爸的事儿啊？
6: 他说我对不起我爸，对不起他。他说我从来就没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亲生父母。
3: 我们虽然是被收养的，
6: 可我一直都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亲生父母啊。
3: 那当然了，我们不都是吗？

0: 我现在真羡慕那些比我们小的，你还记得吗？当初和咱们坐一班火车来的那些只有一两岁的娃娃吗？他们不懂事儿，所以他们的父母就不用担心。
1: 担心什么？
0: 担心他们不把自己当亲生的。
1: 哎呀，若水，你想太多了。
2: 就是嘛。
0: 本来就这么回事儿。我一直把他们当做自己的亲生父母。
3: 可是我妈……好了好了好了，我找你妈去。
4: 你去也没用，她不会听你劝的。
2: 那就找个有用的人去。
3: 孟嘎拉嘎的话说过，没多久，乌兰奇基格就到满都拉加串门。
4: 是若水让你来找我的吧？我没有见若水，哎呀，若水是个好孩子呀，安安静静的，爱看书，不像是丑陋。从小就爱打架，
2: 你从不串门的。
3: 我是路过，你天天路过。我来看看你，你是可怜我吧？不是，你看，你跟谢老师过得那么恩爱，一天顶100天呐。

0: 打猎，把那些狼啊、老虎啊、狮子啊，通通都给打死。
1: 王朝阳看着通格拉嘎，指着石头上刻的一男一女。
2: 这个是我，这个是你。
1: 通格拉嘎转身要走，被王朝阳一把拉住。
2: 这不是什么丢人的，这是人活着最朴素的样子。你看，几万年前就是这样。书上说，古代的人是男耕女织，咱们这儿呢，是女人放羊，男人打猎，这没什么错的。
3: 我去看看我的羊。
2: 图马拉嘎，我喜欢你。我说的是真的，我早就喜欢你了。我就要说，图马拉嘎，我喜欢你，我真的喜欢你，我喜欢你，图马拉嘎。
1: 朝鲁骑马找到了这里。
4: 你们果然在这儿啊，很好，很聪明。哎，羊怎么样？没事吧？我刚才听见你在喊什么？喜欢什么呀？
5: 我他喜欢那些画。
4: 这有什么好喜欢的？好了好了好了，赶快把羊赶走吧，找了你们一晚上，累死了都。
0: 哎，
1: 三个人赶着羊群往回走，王朝阳和朝鲁高兴地唱起了《嘎达梅林》，通嘎拉嘎的脸上荡漾着幸福的笑容。

0: 上，王朝阳给父亲写信。
1: 爸爸，我们这儿下大雪了，冷得很。你们那儿一定很热吧？可惜冰雪不能寄给你，没法让你也凉快凉快。我和牧民们关系越来越好，
2: 我还学了蒙古语，还会了蒙古语歌，
1: 我还喜欢上了一个。
0: 贾德臣从外面进来。
3: 哎呀，这是大家的信，有几封啊没有邮票，你先去买了再说啊。
4: 好的。哎，
3: 还有啊，我们那个面、火柴还有盐都还有，你就随便增补点，但去那个秦公交社看一眼，如果有大米的话一定要弄一点啊。
4: 放心吧。
3: 啊，对了，
4: 去那个执行办打听打听政策，我听说现在开始招工了啊。
2: 哦，好。真的听谁说的
3: 啊？刚才碰到了几个旁边公社的执行，
2: 他们的话你也信？
3: 宁可信其有呗。
4: 朝阳，别忘了啊。
2: 好。
3: 哎呀，睡觉。哎呀，朝阳，你赶快睡吧啊。你上次起来晚了，半夜才回来，你们先睡吧。
0: 哎呀，早晨，女民兵们起床后都对阿藤花敬而远之。阿藤花从镜子里打量着正在梳妆的通格拉嘎。
5: 怎么了？
6: 听说有个知青喜欢你，不是真的吧？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猜也不是你。你这一大早怎么了？神神秘秘的。哎，我阿爸去七里开会，听说有知青申请要跟牧民结婚，还说咱公社也有这样的情况。
5: 是吗？谁啊？
6: 我这不正在猜吗？咱公社的知青也不多，要真像点样子的也就一个王朝阳。是他吗？要不是他的话，我们就全当看个笑话。要是他的话嘛，
5: 你喜欢他。

0: 才不会想这些问题。
1: 那你想的是什么问题？
0: 哎呀，我是在替我阿爸调查清楚。我阿爸说，知青愿意成家落户那是好事儿，但是也得多思考思考，要比一般人的婚姻考虑的更多。真不是你，
1: 你今天已经问了第三回了。
2: 通个拉闸！
3: 突然，屋外传来了王朝阳的声音，通格拉嘎赶紧跑了出去。
4: 你怎么来了？
5: 我要去洗礼，你要带什么东西吗？
4: 不用。
5: 听说齐供销社有红头绳，你要吗？
4: 王朝阳，你怎么不问问我呀？
5: 你阿爸三天两头去齐里开会，你不缺这个？
4: 那我要一纸红头绳，回来给你钱。
5: 好嘞，那等我回来啊，走。
4: 头绳是送给你的，你送我发卡，我送你红头绳。
0: 我要问的不是这个，那个人是你吧？
4: 不是。
0: 你发誓？
4: 我发誓。
0: 那你额吉发誓？
4: 我永远都不会拿我额吉发誓。
0: 最好不是你，他家出事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国家孩子》录音剪辑的第25集，导演巴塔尔，主演熊瑞麟、卢勇等，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续剧《国家孩子》一
1: 不喜欢的
2: 住口，
1: 听着恶心。
2: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怎么想法呀、啊？是不是想在我这儿得到什么好处啊？
1: 你，您这么说话，才真让我觉得恶心。真没想到你，
2: 行行行，只要你以后不再跟通格拉干来往，我会在我能力范围之内尽力帮助你一些。啊，你们之前不都想招工吗？如果有可能的话，啊，
1: 那你也听好了，这就是我给你的回答。我要给你一个拒绝的背影。
3: 徐副书记，
2: 睡醒了
3: 啊？
2: 接着睡吧。
3: 好，
1: 你再睡这东西就丢光了。
4: 宿舍里，通格拉嘎和女民兵们说笑着，阿藤花跑了进来。
5: 你真跟他好了？你说说你这个人怎么不听劝呢？啊，你现在好歹也是领导干部的孩子，要注意影响。我这都是为了你好。
6: 我觉得挺好的。
5: 好个屁！我都被你气坏了。出去，出去，出去，快出去，出去！我跟你说个秘密吧，王朝阳的。
6: 我不听
5: 你
6: 我喜欢的是现在的他，他的秘密我不想听。
5: 你
6: 我额吉说过，结婚成家不仅仅是两个人的好事快乐的事，也包括两个人所有不好的事。
5: 可是有些不好的事情你承担不了，
6: 那一个人就更难承担了。两个人分一分，不好的事儿就只剩一半了。
4: 阿藤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深夜，呼啸的北风夹杂着雪花，把贾德臣吹进了屋里。
7: 哦，没事吧？哎呀，羊没事，
8: 我快不行了，
7: 真不是人干的活。
4: 王朝阳从炕上下来，穿着衣服。
9: 哎。这冬天到了，夏天还会远吗？
7: 对，这个就是黎明前的黑暗啊。以后你们两个就守后半夜吧啊。
8: 哎，朝阳，你和通纳拉克的事情慎重点啊。真好，就得真的在这扎根一辈子了。哎，虽说他是上海来的，但你别把他当上海人，这户口什么的他肯定是回不去上海了。
10: 我就能回去吗？
7: 哎，
8: 你爸是忠非友谊使者，为国际友谊做贡献的人。
7: 哎，我们谁回不去，你都能回去啊。哎，朝阳，
8: 别犯糊涂啊。
4: 于兵叫住了贾德臣。
11: 你别再提他爸了，前些日子他爸在坦桑尼亚失踪了。
8: 什么时候的事啊？
11: 有些日子
8: 了。昨天我在机里听其他知情说。
4: 月光下，王朝阳踩着积雪来到羊圈，翻身跳了进去。他坐在羊群中，眺望着天上的冷月。
12: 我喜欢你，我真的喜欢你，我就想说，中国大大，我喜欢你，我是真的喜欢你。
4: 过了一天，徐世铎下班回家，乌兰奇齐格正和通格拉嘎绕毛线。
13: 回来了，今天回来挺早啊。
4: 徐世铎沉着脸看着通格拉嘎。
2: 你跟王朝阳好了？我告诉你，你跟谁好都行，跟他不行。

0: 不管你承不承认，反正这件事儿不行。
1: 咋了嘛？我觉得王朝阳这个小伙子挺好的呀，人也好，手也巧。
0: 别打岔，我说不行就不行。
2: 能说说为什么吗？
0: 还真有这回事儿啊？
1: 真的又咋了吗？姑娘这么大了，还不能找一个自己喜欢？
0: 别打岔，我问你，是不是真有这回事儿？我不问了，不管有没有这事儿，是真是假，这事儿不行。
2: 我不。
0: 你还敢跟我说不？
2: 不。
1: 哎，
0: 给我回来！你现在翅膀硬了是吗？你现在翅膀硬了？
1: 你别拉姑娘
0: 了，还跟
1: 有话好好跟姑娘说呀！你
0: 让开！我跟你说清，你还敢跟我说不？
3: 突然，琪琪哥情急之下用烙铁把徐世铎逼到
0: 墙上。
1: 徐世铎，我告诉你，你要是敢动童格乐哥一个手指头，把你打出门口去！
0: 你瞎掺和什么？
2: 我不怕他，我就是要跟王朝阳好。
0: 我不同意。
1: 说呀！
0: 哎呀，你把他放下行吗？这关系到女儿的大事儿，我着急，我着急责任，我着急的道理呀、啊。
1: 你有啥道理？你有啥道理？你不能好好跟姑娘说啊！你回来就不行不行的，谁能听得进去？
0: 你能不能好好跟我说呀？你把他放下行吗？
1: 你说，
0: 这事儿不能说，这是保密的事儿。
1: 我不管你保不保密，你快说。
0: 这事儿我告诉了孩子，不等于告诉王朝阳了吗？就等于泄密，你知不知道？还不定生出什么事端呢。
1: 哎呀，你快说呀，到底咋了嘛？快说。
0: 那我告诉你，你可不能告诉姑娘。
1: 行了行了，快说。
0: 你可保证了啊，王朝阳的父亲在国外跑了。
3: 乌兰奇奇格愣住了，徐世铎推开烙铁下了炕。
0: 害怕了吧？你知道为什么着急吗？那不是为咱们女儿着急吗？
1: 是的，你有什么事情，你不能提前跟我商量一下呀？
0: 我也是刚知道，我怎么跟你商量啊？
1: 那你不知道童格拉克性子那么硬，你这么逼他，他能听吗？
0: 是我在逼他呀，是我在逼他，还他在逼我呀？他在逼咱们，知道吗？他刚才说什么，你听见了吗？他跟我说不。你不再逼我吗？搬家这么久了，你怎么还留着他呀？你把他放哪儿了？啊？
4: 你知道吗？我现在是政治上的关键时期，不能出现一点点纰漏。
1: 我不懂你那些道理。
4: 你不需要懂。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2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跨越千里的陪伴，镇江父子徒步赴港，把成长装进沿途风景里。中疾控数据显示，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本周出现下降。美国驻巴西使馆外墙13号遭人涂鸦破坏。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从镇江出发，一路徒步走向香港。最近，我是一位父亲，带着儿子开启一场千里徒步之旅，边走边记录，上演一场特别的亲子实践教育。来听记者英香的报道。
1: 台湾好，我是小胖，90后磊爸，管乐队大队长。今天是我从江苏徒步到香港魅力耗尽的第一天，准备出发。
2: 这位父亲名叫方孝德，网名叫做小方不敢路。本月7号，他带着10岁的儿子从镇江焦山出发，全程徒步前往香港，同时通过抖音账号记录父子二人一路所见所感。不同于走马观花式的旅游，这场千里徒步没有赶路打卡，更看重过程体验。
3: 我想带孩子用脚步去丈量路途，读书不只是在教室里面，在路上同样可以学习，吃苦坚持观察社会，这些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希望孩子在路上能够切身感受。
2: 长途徒步对成年人都是不小的考验，对孩子更是意志的磨练。一路上父子俩相互扶持，在行走中学会坚持，也见识不一样的风土人情。方孝德的儿子方志远，
4: 我觉得这个暑假又累又开心，因为这次的暑假我和爸爸一起走路出去玩了。第一天我觉得很累，走5公里休息一会继续走，觉得很好玩。
2: 目前父子二人已徒步至苏州。方孝德表示，他打算在开学前让孩子从已经抵达的城市先回镇江，自己则徒步完成剩下的旅程。
0: 继续关注新闻。近年来，公安机关保持对各类破坏环境

警资源犯罪的高压严打态势，全力守护绿水青山，护航美丽中国建设。今年前七个月，公安机关共侦办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案件2.25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56万名。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和22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18元、0.19元、0.19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9元。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第32周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本月3号到9号，全国哨点医院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检测阳性率前3位病原体为新型冠状病毒21.1%，流感病毒14.3%，肠道病毒3.9%。其中，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出现下降，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结合全国门急诊发热病例监测情况、哨点医院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就诊情况、多病原检测等监测结果分析显示，

里面唱着秋天到了，树叶黄了，所以我开始想你了。简单的几句歌词一下子就勾勒出了秋天独有的思念。这首歌收录在了沈眉2008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质朴醇厚的女声，没有太多的华丽的编曲修饰，情绪克制又真诚。秋风泛黄树叶，也勾起心底惦念的人。四季往复，每当秋叶纷飞，那些藏在心底的思念总会准时的浮现。提起和秋天有关的旋律，很多人可能都会第一时间想起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来自于张学友的《秋意浓》。张学友的唱腔克制又深情，秋风落叶离别的意象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幅浓浓的秋天的画面。我们来听这首歌。

送走了落日黄昏，我们要在旋律里遇见秋天清冷的诗意。这是来自于刀郎的《雁南飞》。大雁南飞也是秋天标志性的风景，曲调悠远绵长，曲风古朴沉静。大雁奔赴南方，等候温暖，秋天自带思念的底色，想念远方的亲友，也期盼一场如期而至的相见。

秋天其实不只有伤感和离别，同样蕴藏着希望。秋天也是收获的季节，也是沉淀蓄力的时间。无论此前经历多少起伏，都不要失去等待。愿所有的耕耘都有收获，所有的等待也都能如愿以偿。我们一起来听这一个群星版本的《明天会更好》，这也是我们整个华语乐坛所有的群星合唱版本当中最经典的一个版本的歌曲了。

今天我们听了关于秋天的歌，希望大家在这个美好的秋天少一点烦恼，多一份从容，心中有念想，前路有光亮。这里是流行青年册，我是宜小潮，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部长特奥多罗指责中国利用针对菲律宾人员的行动，就非对中国公民执法行动向非施压。特奥多罗指责中国利用针对菲律宾人员的行动，就非对中国公民执法行动向非施压。中方对此有何回应？郭家坤表示，在华外国公民应当遵守中国法律法规，中国移民管理机构依法履职，并保障涉案人员合法权益，不针对特定国家。据我了解，此前亲自带武装部队抓扣在非正常合法务工中国公民的正是这位菲律宾防长。这个人一贯攻击抹黑中国，破坏的不仅是中非双边关系，也将损害菲律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应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编织袋十万条，覆膜编织布十万平方米，长丝土工布十万平方米，防管蛹抢护单元100套，防汛抢险集装袋200个，防洪牵丝网500个，折叠式金属网箱500个，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余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中国人民银行定于2026年8月17号起陆续发行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币。中国驻摩洛哥使馆14号通报，当地时间13号晚，摩洛哥拉巴特发生一起涉中国留学生人身伤害案件。我使馆接到求助后，第一时间启动领事保护应急处置机制，已安排领事官员前往医院探望受伤留学生，向当事人提供必要协助，积极协调摩相关部门依法立案侦查。根据通报，相关留学生目前正在接受治疗，身体情况稳定，摩警方正在侦办此案。我使馆将密切关注案件进展，切实维护中国公民在摩合法权益。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说，塞尔维亚可能于今年10月或11月举行议会选举。武契奇今年6月表示，他计划辞去总统一职，并争取出任政府总理。当地时间14号，赞比亚选举委员会宣布，因部分投票站。

0: 海牛的比赛，泰山呢最终是3-1拿下了海牛啊。我们连线一下足球报的记者陈勇，陈老师晚上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嗯，这场比赛呢，其实对于山东球迷来说呢，算是一道家宴啊，就是两支呢这个齐鲁大地的传统的球队彼此面对对方。海牛呢今年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保级压力的，就之前我们一度会想泰山在今年争冠无望保级无忧的情况下会不会让让自己的兄弟，目前看比分呢这是没有任何的可能性的哈。先来说说这场比赛啊。
1: 这场比赛我觉得总体上来说还是打得比较精彩，这个双方都创造了很多的机会，泰山队刚单刀就丢了两个，还有一个门前的空门。海牛也创造了一些机会，包括于金勇也有非常精彩的扑救。但总体上来而言，青岛海牛两外援对阵山东泰山的五外援难度实在是太大了。拼尽全力，但最终还是输掉了比赛。
0: 这场比赛我们看的是的确泽卡、克雷桑啊，这个卡扎伊什维利都回来了，然后呢阿尔瓦罗也在队啊，所以是加上马德鲁加，这球队呢整体山东泰山是一个基本算全心全影的一个球队啊。然后主教练呢是唐田，其实大家也不是很了解他现在这个战绩，换帅之后您觉得就目前的这个成绩有没有转正的可能，还是说俱乐部啊对于这个球队未来的发展啊教练员方向还有一些新的想法啊？
1: 目前这个赛季因为还剩下最后7轮比赛了，打完这6轮之后，这个赛季应该就是维持现状。唐田带队之后3连胜，应该说执教成绩也不错，3场比赛中也都展现了不同的执教风格，比如说上一轮比赛田忌赛马，这一轮比赛就直接首发那个先发制人，5人直接出场全主力阵容，替补席上只留了谢文能一员大将。唐田这名教练其实在中国足坛还是很多年，而且他跟过的这个外籍教练非常多啊，比如说田忌赛马这个战术就和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崔康熙崔指导的影子。这一场这个因为是齐鲁德比，因为是这个家宴嘛，所以说也没有必要在田忌赛马了，所以说就先发制人。这个总体来说我觉得换帅之后泰山队的整个精神面貌还是不错的，至于能否转正应该赛季末进行一个综合评估吧。因为在去年的时候韩鹏这个临时这个救火之后曾经创造了11轮不败的战绩，但这个赛季其实也是磕磕绊绊。那么对于唐田能否转正，我想俱乐部大概率会比较谨慎一点。
0: 唐田应该是大连人，然后呢最早应该是过往一段时间辅佐过这个崔康熙是吧，然后呢应该是在崔康熙的这个身边学习了一些，包括最早裴恩才应该也是他启蒙的这个教练员岗位的一个恩师，所以那也是师从啊国内国外的两大名帅，应该算有些经验。但您刚刚说一点很关键，就中超联赛太复杂，就是你带球队取得个3连胜，有可能我们说这个新手保护期，就很多时候我们就说叫新手保护期，这个阶段没过呢，那有可能后面俱乐部还要看一下具体的一个战绩和这个如何架构一支球队啊，包括是更衣室如何协调的这一系列能力，对吧？
1: 是的。
0: 那
1: 唐导应该说这个经验还是比较丰富，他具备了，他这个经历和韩鹏不一样。韩鹏说实话没有太多的中超经验，很多场景他也没有经历过，但唐导实际上还是经历了很多的场景的。最终能否转正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个综合评估吧，因为随后还有7轮比赛。
0: 再来说说海牛，这场比赛泰山球迷开心了，但青岛球迷呢是不开心的，因为这么打下去青岛基本就要降级了。青岛球迷现在都开始考量中甲的形势了，就是大家已经考虑自己明年的一个所处的处境了。怎么看海牛现在的这个情况啊？
1: 海牛这个赛季其实还是和上个赛季差不多啊，上个赛季虽然最终保级了，但是在整个过程中这个整个球队一直处在这个五百元缺失的这个状态中。这个赛季海牛曾经创造了一个4连胜的战绩，实际上就是上半程从击败山东泰山开始，赢了泰山，赢了海港，赢了三镇，然后4连胜。 当时一路冲到了

0: 并保的权利啊。但是随后这个外援那个中场外援受伤，那个叶巴亚停赛啊，新买的外援打了一场创造了个点球又受伤了，这场比赛只有两外援出战。说实话，当一支强队出现了问题之后啊，他毕竟还抗风浪能力比较强，但是中超的这些弱队一旦出现了外援普遍受伤呀或者长期停赛的情况，抗风险能力还是非常差的。海牛目前就处在这个情况。目前海牛是比武汉三镇和天津金门虎多赛了两轮，同时呢，积分还落后，那个武汉三镇一分，落后天津金门虎三分，确实难度是非常大的。唯一的一个好消息就是，近期海牛的五外援基本上都开始恢复训练了，虽然这场只是两外援首发，但是另外五名外援包括中后卫。中锋包括新引进的那个土匪，都开始恢复训练。我觉得最后六轮七轮的再拼一下吧。尤其土匪他是因为那个锁骨受伤嘛，一旦恢复之后，应该对状态影响不会特别大。
1: 海牛是23轮14分，三镇呢是21轮15分，天津金门虎也是21轮17分。往前是申花和这个深圳的23分，申花22分了，但是。这两个队基本上降级的可能性不大了，对吧？所以真正是要去争夺的位置还是面对天津金门虎，但金门虎还有两场比赛，如果金门虎再拿分的话，对海牛来说呢就是难度非常大了。还有个话题哈，就最后是说一下这个本轮中超开始试行这个裁判员的现场播报系统，齐鲁比赛中生涯没有是吧？就是您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啊？因为这个在世界杯当中大家也看到了很多这个 VR 回放，然后呢裁判员在这个现场跟大家解释这个比赛什么情况，改判是因为什么，判点球因为什么，您怎么看这个从世界杯啊来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这个一个变化，我们中超引用了哈。
0: 我觉得这个制度创新应该还是不错的，这个其实就是增加了这个执法的透明度嘛。这个既然国际足联已经开始使用这个规则，中超迅速跟进，我觉得也是非常正常的。因为在中超VR 实行以来，大家一直在呼吁，说是我们看了半天，它有的 VR 显示的还是比较清楚，大家知道是越位啊或者说什么，但是实际上有些比赛中 VR 做出的判罚和那个转播方给出的字幕完全不一致，球迷就陷入了凌乱之中。但现在有了这个现场 VR 播报之后呀，我觉得对于球迷的观赛来说还是一个非常好的提升，对裁判来说这个其实对业务能力也提出了要求。因为很简单，有时候这个做出了一个判罚之后，其实后面找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你现场播报之后，实际上就杜绝了这种类似于那个赛后找补判罚的这种情况。从制度上是一个进步，中超迅速跟进，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当然了，这个使用了之后，武汉三镇最精彩的一个连续两次倒钩的一个进球就被现场播报没了，但是实在确实也没办法，因为当时李昂的那只脚处在越位位置上。
1: 这个其实跟 VR 回放还不是一个概念，它是一个升级版本。你想 VR 回放，像刚刚这个您说的，很多这个裁判员的回放，他没有解释，直接点球一指，就是比赛下一步进行。那有很多的这个大家有疑惑点，对吧？有可能赛后还要成为一个新的一个争议点。当你看完之后，你跟大家解释，相当于你要坐实自己的判断，就是你这个判断你是怎么判断的，你是怎么认定的啊？这个认定过程其实说白了，裁判员不太好做其他的一些变化处理了，就你要跟他说清楚的，你是回去看的，你看完以后你要跟大家说清楚，而不是像之前你说我看了我就这么判，我也不跟你解释。其实这个时候多这么一个文字解释，口头表述，那裁判员基本上必须是正确的去面对这次，或者是更认真的去面对这次的判罚。因为说白了就是你看完了，你看得清不清楚啊？你解释的通不通，这是一个递进关系。所以说呢，这是能够促进中超联赛啊某种程度上我们说这个准确性公正性的一定的提升，对吧？这是一个很关键点。但是我有个担心，就咱这比赛其实有时候 VR 那裁判抱着看半天，跟看电影似的，看半天，然后比赛被切得七零八落， 您怎么看这个如何避免啊？
0: 其实我觉得还是和裁判员的业务能力有关。我们看很多国际比赛的时候，其实他们会看个别的时候也会比较长，但是裁判员到时候判罚的时候他会非常坚决，看完了直接回去判罚。但是我们会发现中超有个现象，裁判员看了半天走两步，再回去看一下再走两步，这就意味着他这个判罚是拿不准的。他既然来回在那犹豫，那球迷你自己都拿不准，那肯定我要质疑你的判罚。实际上和业务能力是有一定的关系，当然业务能力不仅仅是说对规则的熟悉，也包括心理的能力。但是我有一个观点哈，就是我们以前的中国裁判业务能力差，是因为只有中超是有观众的比赛，其他的比赛都是封闭的比赛，他锻炼不出他的心理素质来。但是现在城市联赛哪场不是3-5万，对吧？
1: 对对对，
0: 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多的裁判在这种重大压力下比赛，我觉得3-5年之后，中国的裁判一定业务能力会强起来，心理素质会好起来。
1: 对，我们说现在像苏超啊，一系列的城市联赛、省级联赛，其实这个很多时候压力更大，因为全是德比战，就每场比赛你吹的全是德比。像我们说这个苏超，大家彼此见彼此全是德比，没有一场不是德比战，所以这个对锻炼这个裁判的这个方面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因为这个裁判很多时候要有这个抗压能力，对吧？
0: 是的，
1: 咱总说马宁某种程度你要夸他这个抗压能力啊，他越有压力我越强，越有压力我越敢吹。这个在亚洲杯的时候大家也看到了啊。好，今天非常感谢您连线中国之声，辛苦哈，再见。
0: 再见。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好，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啊。那今天是周五，照例呢为您带来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近期有媒体报道说呢，已经开票的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相比较巴黎奥运会有明显的价格提升。那在经历了一届史上最贵的世界杯门票之后，奥运会在美国是不是又要涨价呢？那是不是会把美国这次奥运会的门票推到一个奥运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呢？奥运会的商业化和它体现的全民性如何来平衡？今天的张文请到两位朋友啊，共同聊聊这个话题。
3: 共同体求同存异，聊聊我们共同关心的体育热点话题。我是张文，先介绍一下今天参与我们节目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体育大生意的罗冉峰，冉峰你好。
4: 主持人您好。
3: 另外一位是时隔好几年啊再来做客我们节目的体育营销专家冯涛，冯总您好。
5: 你好，你好。
3: 美加墨世界杯我们三个人都在现场去看了，然后现在呢洛杉矶奥运会票面的价格不出意外的好像也创了一个新高，看完一个最贵的世界杯之后，可能马上又要迎来一个最贵的奥运会了。洛杉矶的奥组委他透露的价格是大概5%的门票，它的票面价格是超过1000元的，然后包括3350元的篮球决赛 A 类票，2461元的美元啊，我们说的都是女子的体操决赛，包括1718美元的棒球决赛，开幕式的最低票价是5519美元，和巴黎奥运会90%的票面价格不超过200欧元相比，根据已经抽到购票资格的网友整理，可能洛杉矶的奥运会它接近70%的 A 档票的价格都要在300美元以上。从整体票价上浮到高票价的增多，这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洛杉矶奥运会又会成为史上门票最贵的一届奥运会。我们先从刚刚经历过的世界杯来说啊，有人说是因为世界杯商业非常成功，所以给了洛杉矶奥组委一个底气。你们觉得这种高票面价格的世界杯，它的观赛体验是不是能够匹配呢？
5: 应该说有一定的关系吧。可能对于我们美国市场以外的这个全球的这个观众也好，这个体育迷也好，突然有一种感觉，这票价上浮比较高。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呢，本土体育市场、体育产业的这个过去这几十年的这个发展。那换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世界杯啊，没有世界杯今年在美国举办机，没有这个奥运会28年在洛杉矶的这个举办，很多年前的这个票价，你超级碗也好啊，你NBA 的总决赛也好啊，还有说你看那个美国的棒球、橄榄球，就是其他的这个常规赛事， 票价都已经很高了。
3: 比如说2000美元左右的票价，对于每年都会出现的超级碗也好、NBA 总决赛也好，还有棒球的总决赛也好，它是一个正常的价格。
5: 哎，对，是一个正常的价格，而且2000美元都不算高，都算低的。而且这10多年前就是啊，美国以外的市场，大家过去没可能你只是看转播了，但是你并没有亲身到现场。但是其实10几年前的时候的票价就已经几千美金了。
3: 补充一下，当然你在美国看比赛，特别是看这种万人以上的场馆的比赛，你会享受到最好的硬件。这次可能很多观众通过电视屏幕也感受到了美国的很多体育场，比如它是有顶棚的，在非常炎热的天气里面，观众都可以在比较舒适的条件下观赛。包括对于山顶的观众来说，不少体育场它是有巨型的大屏幕的环绕式的大屏幕。我甚至觉得，就如果你在山上的话，我在想观众到底是看底下的这个真实的人在踢球赛，还是在看大屏幕？好多人可能抑制不住的，我的眼睛就是在看屏幕，而不是看底下的现场的比赛了。包括非常好的声效的系统，更舒适的座位，更便利的能够买到餐饮的条件等等，它可能都是一个相对而言我所经历过的最休闲的一个观赛体验。但是观赛体验可能不仅仅是说这些硬件的设施，可能我个人觉得正是因为这个票价和特别好的硬件，它把一些全世界的相对消费能力不这么高的球迷的群体拒之门外，造成的结果就是赛场内的气氛，我觉得足球赛场惯常的那种对抗的张力它被稀释的比较严重。尤其是如果说这个比赛里面没有阿根廷或者没有巴西这种从南美过来相对比较方便，同时对足球非常狂热，可以说是砸锅卖铁来看球的球迷来讲，你就会觉得整个这个赛场的气氛休闲的不太过瘾。这个是我的一个感受啊。但是这世界杯奥运会的时候，我甚至觉得有可能会变成完全美国队的主场，因为美国人的奥运情节也非常的深，甚至不在美国进行的奥运会的比赛，你看到的最大的跨国来看的群体都是美国观众，所以我在猜想届时的这个赛场气氛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继续来聊这个话题啊，因为洛杉矶奥组委已经说了，这个票价政策是根据消费能力而定的。那么两位觉得洛杉矶的基本的消费水平和当地的消费体验的这个状态是什么样的？因为冯总，我们知道洛杉矶本身有非常多有名的球队，无论是棒球的还是篮球的还是橄榄球的，这些是不是都造成了当地的一个非常奢侈的可以说是体育消费习惯了？已经，
5: 其实加州的 GDP 按现在的这个排名，加州现在已经超过日本，它已经排到世界第四了。由于它有这个很强劲的这个经济实力及庞大的当地居民人口，及过去这个几十年的这个西部等于是在加州这个职业体育及业余体育的这个发展，足可以支撑未来这个奥运会的所谓票价。另一个可以佐证的实际上就是84年洛杉矶奥运会，其实84年洛杉矶奥运会是对全球体育产业来讲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性的。
3: 其实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当时确实给全世界特别是国奥委会很大的震撼，就是美国人怎么可以把用体育来赚钱。比如当时他引入了电视转播权的竞标，也是引发了美国三大电视网的激烈竞争，最终他达到的这个转播的总收入是赛前一届奥运会的3倍。包括这个现在我们很熟悉的独家赞助商的模式，也是在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初步形成的。就是说他每个行业只能有一家赞助商，而且他把最低的门槛提高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这就直接引发了企业之间的排他性的竞争，所以也导致他那一届他的赞助商的所获取的收益也是非常非常可观的。自此之后，奥运会好像变成了一个可以赚钱，我觉得是体育和商业结合的非常好的一个项目吧。但是现在呢，就是随着您刚才所说的奥运会它需要的投入越来越多，虽然挣的也不少，但是和相比于对一个城市的不仅是场馆，还包括整个什么交通啊等等这些基建的费用，可能一相比，哎，就觉得好像办一届奥运会不是特别划算的。我记得冉峰咱们聊过杭州亚运会，当时其实也是创造了亚运会商业收益的一个突破，其中本土的消费力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尤其是疫情之后，我觉得大家平均对体育的 支出和消费，从参与的角度上在提升，从观赛的角度上，这几年无论是什么各地的城市超啊，还是中超啊，好像都能看到，到了一定的阶段，大家对于观赛的热情好像就是有了一种提高，这种提高好像不是我们宣传造成的，就是到了某一个消费的节点，它需要在现场有这种体验性的消费。说到体验性的消费，冉峰，这次你去到洛杉矶之后，你觉得当地人怎么看待体育消费，或者是说他如果是有一笔钱想要花在体育上面，他会花到什么地方呢？
4: 洛杉矶的职业体育的俱乐部的数量是非常多的，篮球有两支球队，美式橄榄球在 NFL 联盟的也有两支球队，然后棒球同样是有两支球队，而且目前棒球最大的这个巨星，这个大谷翔平就在这个洛杉矶道奇效力。足球连足球也都是有两支球队，各位都熟悉了，洛杉矶 FC 和洛杉矶银河。那一个城市它居然能养活这么多的这个俱乐部，如果你放到所谓的大洛杉矶区，那就更加又有的说，像 NHL 一支球队是挂洛杉矶的名字的，还有一支是挂阿纳海姆的名字的，就是迪士尼的所在地。这些俱乐部他们这样集中性的出现在一个其实总面积也不算特别大的区域，光是观赏性的消费就有大量的是会流入到对这些职业俱乐部的支持里面的。刚刚洛杉矶湖人这支篮球队股东变化的这个情况，那它跟一年前相比，它的整个俱乐部的估值已经增加了25%，提升的这个速度也是证明了整个资本市场对洛杉矶这个地区的体育消费的这个看好。那这是这个大的，就是大家可观察层面上的情况。洛杉矶的这个天使的这个比赛时间居然是跟当时我要看的一场
3: 世界杯的比赛
4: 世界杯的这个应该不算同时开球，但是我是肯定没可能这个两边兼顾的。那如果当时要看大谷翔平的话，其实我可以去同样是加州两个小时车程以外的圣迭戈，但是圣迭戈的情况就更加特别了啊！当时这个洛杉矶道奇要去圣迭戈这里打客场，直接跟世界杯的这个比赛是紧接着的，就已经大概是一个世界杯结束的时间，是之后就是到这个圣迭戈的这一场洛杉矶道奇的比赛了。那这就是一个很生动的反应，哪怕是世界杯这样的这个全球瞩目的赛事，放到去洛杉矶非常庞大的体育消费市场来看，它只是这个市场的供应的产品的一部分。
5: 美国的有很多城市强大的球迷或者是体育迷的这个支撑在哪儿？它同时可以支撑几场顶级赛事。
3: 这个我就是想说的是，就是我这次在美国，我觉得不同的城市或者说不同体量的城市，它反映出来的对世界性的体育赛事的关注程度其实也不太一样。因为我这次是先落地的洛杉矶，我一落地就是因为我和国乒是同机抵达，所以一出门看到的就是乒乓球元素，就是乒乓球站姐拿着长枪短炮，对，在拍王楚钦。在机场毫无世界杯的感受，在市区里面也毫无世界杯的感受，然后你会觉得洛杉矶人完全不关心世界杯这件事情。但是呢，后来我又仔细的去观察，洛杉矶有大量的南美裔，他们是非常关心世界杯的，无论是出租车司机还是送外卖的人，他们有自己的那个社群，包括在洛杉矶，他的西语的足球转播的收视率是高于英语足球转播的收视率近60%的，就是洛杉矶它有它的一个特色。到了中部的城市，比如说堪萨斯城这样的城市，你会觉得这座城市是完全的 在世界杯的氛围当中，因为这个事儿对于 Kansas 城来说是真的是一个大事儿，可能对于洛杉矶不是，但是对于一个中部的美国城市来说，他也希望通过世界杯这样的舞台来去宣传，这个就是我们传统印象当中的通过一个体育赛事来做城市文化旅游发展的一个

0: 案例，只是说洛杉矶不需要。然后到了纽约之后，又是另外一种特色，就是纽约人可能不那么了解足球，但是纽约人真的想了解足球，因为纽约人觉得这个是我们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啊。足球在某种程度上说，在纽约又变成了一种时髦的东西，就是它的每一个城市足球或者是外来那种体育的介入都是不太一样的，而恰恰就是洛杉矶，我感觉就是那个足球味道最淡的。但是洛杉矶有可能会成为奥运氛围最淡的吗？我觉得倒不一定。所以我就想问问两位，你们觉得对于洛杉矶这个城市或者美国这个市场，是世界杯更有票房的号召力，还是奥运会呢？
1: 支撑这个大赛的主要的经济还是靠本地市场。换句话说，无论你是世界杯、奥运会也好，就是这种国际性赛事落地一个国家、落地一个城市，它的70%的观众实际上是本土市场，30%是来自国际的这个球迷也好。当然，有美国队参加的可能是一种状态。然后呢，因为奥运会项目又涉及的比较多，而美国呢又在方方面面项目处于在世界领先，所以也就是说到28年奥运会的时候，我们现在都可以想象得到奥运会的感觉。会可能要高于这次咱们在洛杉矶看世界杯的那个感觉
0: 我也有这种感
1: 啊，
0: 受。
2: 所以我认为洛杉矶奥运会的东道主的这个支配性元素，应该会是非常强烈的。我相信，哪怕你不在场馆附近，都能很好的感受到，因为旅游区它肯定就有大量的餐厅、大量的咖啡馆之类的。那这些地方，它到时候的这个大屏幕肯定也都会是被奥运会的节目占据。我想起巴黎奥运会，其实有一张很经典的照片，在巴黎的一条小道上面，好像是个远处的大屏幕。当这个大屏幕上面显示马尔上拿到游泳金牌的时候，这胡同里面的这些法国本地的。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总台记者提问，中方将于今年8月17号到28号在大连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目前会期临近，能否介绍会议筹备情况，有何预期成果？郭家坤介绍，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8月17号到28号在辽宁省大连市举办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此次会议是出席人员规模最大、活动场次最多的一次高官会，将推动 APEC 框架下各领域、各机制达成更多合作成果，为11月领导人会议做好准备。

会议期间将举行高官会全会以及高官会下设委员会会议、工作组会和研讨会等相关会议，涉及贸易、交通、粮食、海关、科技、能源、卫生、减灾、防腐败等多个领域，包括近130场会议活动。预计将有来自 APEC 各成员经济体、秘书处、工商咨询理事会、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等2300余名代表与会。会议举办地大连，是东北地区对外开放的窗口城市，产业基础雄厚，营商环境优良，区位优势突出，风景秀美宜居。郭家坤表示，欢迎各位记者朋友密切跟踪报道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继续关注和支持 APEC 中国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自然资源部北海局正式发布2025年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公报显示，十四五期间北海区累计完成整治修复海岸线207千米，滨海湿地超2.7万公顷。总台记者14号了解到，美国总

0: 悠长的治愈系现实短片。作品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恨纠葛，只聚焦一对即将离婚的中年夫妻，围绕一盆被遗弃又被捡拾的金桔缓缓展开。潘向黎用极致生活化的场景剖开当代婚姻最真实的细碎裂痕。小说最打动我的一点是，它跳出了婚姻题材非黑即白的叙事套路，不评判对错，不宣泄情绪，极致还原了成年人的情感拉扯与内心博弈。男主人公重获自由后的松弛，窥见妻子别样温柔后的酸涩，执念胜负的隐秘心态，细腻又真实。一盆凋零的金桔，究竟是一段衰败婚姻的缩影，还是一场自我和解的开端？邻居老太无意捡走的举动，为何会精准戳中男主人公的执念与不甘？那些婚姻里未曾说出口的委屈，藏在体面下的计较，独处后的清醒与怅然，到底是感情的落幕，还是人生的重启？故事全程轻叙事，重心境，处处留白，又处处藏着深意。潘向黎没有给出标准答案，却让我们直面成年人婚姻里的体面与狼狈，自由与空洞。越是平淡的日常细节，越能戳中人心，这也是这部短片最动人、最值得细细品读的魅力所在。为什么会以一盆金桔为意象，书写一段平淡却戳心的婚姻百态？为什么会选择用极致克制的笔触，展现成年人情感里的细腻与纠结？我们来听听《完美的金桔》责编汪楚红怎么说。
1: 潘向黎《完美的金桔》，故事内容并不复杂，一段走到尽头的婚姻，一对彼此倦怠的夫妻，一纸协议久拖不决，这样的素材稍有不慎便会滑入自怨自艾或剑拔弩张的俗套。然而潘向黎不动声色地在故事中摆了一盆金桔，整篇小说的气质由此不同。金桔原是别人送的年宵花，未曾受到过喜爱和重视，一直被遗忘，一如婚姻里被省略的体贴，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消磨殆尽的温柔。待丈夫发现时，金桔早已是枯枝败叶，果实零落，命运是去往垃圾房。这时一个老太太出现，潘向黎用细致的书写呈现出笃定和耐心，修枝换土，疏花疏果，用烟丝泡水驱虫，每个动作都轻描淡写，却在旁观者的心上积累着重量。丈夫俯视着这一切叶片的老太太，这场无声的对峙让小说有了沉默的力量。时间流淌，曾被断言必死的金桔，在别人的手中一点点抽芽蓬勃，开出小花，最终在十一月的阳光里以满树金黄照射天下，看我多完美。他终于了解，他从未真正拥有，甚至从未真正想去拥有的，是对生命持续的、专注的、不问回报的凝视。他从未给过金桔，也不曾给过妻子，乃至于或许从未给过他自己。婚姻的失败历来有多种书写方式，争吵、激情消退、背叛乃至戏剧性的罪行都是惯常的路径。潘向黎揭示的是普遍且难以被命名的损耗，就像希望金桔能自动开花结果，若它识趣便留着，若它不能便扔掉。而婚姻正是被这样漫长的冷漠和忽视

0: 日一日的荒废。直至结尾，他们和解的安静，甚至带着某种奇异的轻盈。丈夫对妻子说，如果喜欢可以再买一盆试着种种看。说的是金桔吗？是，也不全是。它是迟到的清醒，也是真诚的祝福。愿下一次你能遇到一个懂得倾注爱意的人，或者成为那样的人。
1: 平淡的婚姻日常里，藏着成年人哪些最隐秘的情绪与执念？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潘向黎的这部短篇小说《完美的金桔》，选自2026年第三期《中山》，演播：杨洋、李杰、黎春。
2: 他又在阳台上站着。过去他在阳台上站着一般是抽烟，因为那个女人不允许他在家里抽烟，说二手烟会长久留在家里对健康不好。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他可以在家里抽烟了，从厨房到主卧到次卧到客厅，甚至做那个女人最痛恨的事，在厕所里抽烟。是的，她自由了，因为那个让她不自由的人已经不在这里了。女人只拿走了一拉杆箱的衣物和化妆品，这个家表面上几乎看不出什么变化，但是她觉得大了好多，而且一下子好安静，他有点不习惯，但是有一种冲天的自由感，那是很多年前他高考结束后才有的感觉。那一天，女人给他留了一张纸条，就走了，上面写着：“
3: 我走了，说了很久的事情，最近就办了吧。”
2: 确实。他们俩说要离婚，已经说了两三年了。女人说自己暂时住在闺蜜家里，可是她不确定女人是不是真的在闺蜜家，还是在另一套房子里。若是在另一套房子里的话，是自己一个人住着，还是另外有一个男人陪着？她不喜欢猜疑，直接找了私家侦探。侦探问他：“你是要了解真相，还是要收集对方过错方证据？”“啊，有什么区别吗？”“证明过错方的话，要能成为证据，那我花的力气和时间会多一些，拍照的角度和清晰度也不一样。”“明白了。”“就是说，如果拍到一男一女走在街上，不能说明问题，如果拍到一个送另一个到家也不算什么，要拍到他们眼神红丝勾肩搭背一起进门，那才能证明对方过错。”才想到这里，他不知道为什么觉得

0: 有一天下班走，他倒是等着不耐烦，来给他一点威胁暗示。
1: 口气似乎和过去不一样，
0: 于是他也缓和下来。他知道女人是个聪明人，不会能保住体面而不保的。他心里想，找律师，他们两人之间应该还不至于吧。最后他说，天太热了，等凉快一些吧。结束之前他多问了一句，你最近过得好吗？女人似乎意外他会这样问，迟疑了一下，
2: 挺好的。
0: 哦，那就好。女人沉默了几秒钟，
2: 那先这样。
0: 十月了，总算是凉快些了，他又经常在阳台上很放松地欣赏四楼阳台上的花。现在老太太的花重新热闹了一些，虽然比不上春天的时候，但也算得上一个鲜花点缀漂亮的阳台了。金桔的果子变大了，变得和当初刚进他家的时候差不多大了。有的果子开始从绿色变成黄色，先是淡黄，然后变成金黄色。等这批先头部队变成金黄的时候，原先绿色的那部分又开始变成淡黄，似乎是不同的声部在此起彼伏。十一月，那颗金桔完全变样了，整颗又大了一号，然后满树的金桔都变成金黄色，有的甚至带了一些橙红色。在阳光下，绿色的叶子和金黄色的果子都闪着光，而且似乎在微笑。看，我多完美。是的，他承认，这是一颗完美的金桔。他现在明白老太太为什么要疏花疏果了。眼前的金桔浑圆饱满，而又疏密适中，不至于压得树枝承受不住。他不觉得这是复苏，因为现在老太太阳台上的这盆金桔不但和她扔掉的那颗完全看不出联系，而且比当初送来的时候还要好看。这是起死回生，也是脱胎换骨。他服了，他和那个女人都不会种花，都根本没有想要一颗金桔，就莫名其妙拥有了一颗。在金桔挂着金黄果子的时候，他们看了几眼，然后就把金桔遗忘在阳台上了。要他像老太太那样日复一日地去观察，去照顾这盆金桔，怎么可能？在他心目中，只有很有价值的东西才值得这样做，金桔当然没有这个价值。什么有价值？曾经的学业，现在的工作，肯定有。他也确实付出过长久的努力，数不清的时间和心力，失望挫败的时候也没想过放弃。为什么呢？因为作为男人，作为社会人，工作是他的立足点，他别无选择。那么婚姻呢？烟头烫到手指了，他急忙在烟灰缸里摁灭，内心的幕布突然被撕开了一角，他有点吃惊，也有点刺激。他过去觉得婚姻不顺利，是因为没有找对人。后来渐渐意识到，也许双方对如何维系婚姻并没有真正明白，有些关键的地方更没有努力到位。今天，他突然想，是不是在自己的潜意识里，其实婚姻的价值并不高。如果是那样，

0: 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学三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1: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一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届时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混镇曼国村村民玉坎班：
4: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3: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文婷：
5: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既定性意义，经济做到两个稳富，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黑河市旅行社经营者鲍志同：
6: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黑龙江省黑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松玲：
7: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8: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

0: 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1: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

0: 实现历史性突破。
1: 随报随检，新鲜直达，镇江海关护航丁庄葡萄出海。
0: 暑期文博热升温，镇江博物馆成打卡热门地。
1: 国内国际部分关注，江苏省政府印发通知，将再增双一流建设高校。
0: 水利部发布洪水黄色预警，太湖将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
1: 国家体育总局表示，坚决反对任何形式追思行为。
0: 乌克兰前线士兵录视频求救，四个月没有轮换，经常连续多日得不到食物和水。
1: 纵览天下事，发现新镇江。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刘源、梁晨在新闻直播间问候各位早安。
0: 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三。新闻早报由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特约播出，携手南京银行，共创财富未来。

0: 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1: 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阴有阵雨，并渐止转多云，东北风四到五级。今天最高温度28度到29度，明天全市多云，22度到30度，后天全市多云，23度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阵雨转多云，22度到29度。
2: 全方位集纳本市资讯，不断跟踪，时刻扫描。新闻早报，听镇江，你的城市资讯首发平台。
3: 新闻早报今日头条：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研究部署当前重点工作。市委书记吴庆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牢记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全力推进健康镇江建设。要紧扣人口发展新形势，不断优化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要实施专科能力提升行动，重点打造优势专科，提高区域医疗水平，带动全市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要加强医德医风建设，完善制度，规范管理，强化监督，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举措，指出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重拳出击，露头就打，集中解决一批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一批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会议研究了我传引导，指导群众做好防范避险。会议研究了中共镇江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做好市和各市区镇三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的意见，强调要严格规范程序，严守纪律规矩，压实工作责任，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换届选举各项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新闻104，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1: 新闻早报继续听镇江。昨天，夏启新城指引未来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在苏南人力资源市场举办，活动重点面向镇江籍在镇高校和有意来镇发展的毕业生群体，

0: 为求职青年和优质企业搭建面对面沟通的桥梁。此次专场招聘会共吸引冈田智能、蜂巢动力、新韩通船舶等40家市内重点企业进场揽才，现场累计接收简历200多份。此前2026镇江市百校访企系列活动已有序开展，政策发布、校企洽谈、企业走访、城市体验、线上双选会等多项活动。其中8月8号到14号上线的相约福地才聚镇江空中双选会，汇聚52家重点企业，释放千余个优质岗位，单场直播累计观看达10.4万人次，接收简历投递8000多份。下一步，市人社部门将持续深化校地企三方联动协作机制，高频次开展双向交流活动，组织不少于20场高校访企拓岗、50场企业进校揽才活动。
1: 8月11号到13号，第四届江苏省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省级决赛在南京举行。全省129个优秀退役军人创业项目齐聚现场，激烈比拼。最终，我市选送参赛的10个项目，分别荣获1等奖1个、2等奖4个、3等奖2个、优秀奖3个，实现历史最佳战绩。本次大赛，我市获奖项目涵盖新兴未来产业、传统产业、生活服务业、现代农业以及大学生、退役士兵5个赛道，是自上届省赛以来连续第二届实现全部赛道获奖满堂红。其中，华氏浩林江苏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全球首创一次性内窥镜保护套项目，凭借扎实的创新举措和精彩的路演表现，获得传统产业赛道全省第一名。
0: 最近，农业农村部公布2022到2024年度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获奖名单，是农科院小麦育种团队主持申报的镇麦系列强筋品种及高产优质技术集成与推广项目荣获农业技术推广成果奖2等奖，这是我市农业科技领域取得的又一项国家级荣誉，标志着镇江小麦品种选育、技术推广及产业化发展实现历史性突破。记者周艳江、张学明报道。
2: 一粒好种子从实验室走进农田要走多远的路，是农科院小麦育种团队用10几年给出了答案。本世纪初，长江中下游麦区长期以中弱精小麦为主，优质强筋品种几乎是一片空白。面对这一产业瓶颈，镇江小麦团队潜心育种，先后育成近15个强筋、中强筋品种，成功选育出淮南麦区首个红皮强筋品种镇麦168。如今，镇麦系列优质品种已在南方麦区落地生根，规模化推广，持续激活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是农科院小麦研究室主任李东升。
3: 在品种选育出来之后呢，我们团队在试期经播壮苗啊、足穗增产的技术有重大的突破啊，通过我们这个技术集成啊，使我们这个本麦区呢这个强筋小麦的一个产量由600公斤啊实现了到750公斤的一个跨越。
2: 镇麦12、镇麦15、镇麦18。凭借稳产高产的硬实力，接连入选省部级主导品种名录，其中镇麦12更是从2022年到2024年连续3年蝉联江苏省强筋品种种植面积之冠，成为华南地区种植面积最大的小麦品种。是农科院小麦研究室主任李东升。
3: 此次获奖呢，既是我们认为既是我们团队的一个鼓励，但是更是一个鞭策。下一步呢，我们想在我们全市乃至全省这个小麦这个高产和超高产攻关方面，以及把我们这个技术和成果会不断的送到种植户的手中。
1: 近年来，聚荣丁庄葡萄凭借优良的品质和标准化的管理，成功叩开国际市场的大门，成为镇江特色农产品的一张亮丽名片。眼下聚荣葡萄正陆续成熟，为确保这批鲜果能够顺利走出去，镇江海关提前谋划，主动靠前服务护航葡萄出海。记者高静、殷沙琛报道。
2: 在镇江海关，记者看到200箱丁庄巨峰葡萄已经打包完毕，即将通过飞机运往新加坡。中午打包好的葡萄，第二天傍晚就能出现在新加坡市民的餐桌上。在外贸分拣区，海关工作人员提前理清目的国最新检疫要求，并开展政策指导，帮助果农和出口企业扫清技术壁垒。在强化服务的同时，镇江海关严格守牢食品安全底线，对拧出口的葡萄开展了严密的安全风险监控采样工作。镇江海关查验二科副科长李鹏飞：
4: 我们优化通关流程，开辟绿色通道，实行随报随检、无纸化作业模式，第一时间来到包装场地进行检验检疫，合格之后即可出具证书，确保葡萄新鲜出口。
2: 从本土田间到海外餐桌，镇江海关通过全流程的帮扶与监管，不仅提升了通关效率，更为丁庄葡萄的品质提供了坚实保障。丁庄万亩葡萄专业合作联社理事长陈玲：
5: 在标准这一块呢，比如说我们的巨峰品种单串重必须在8两以上，单颗粒重必须在8克以上，然后呢颜色是紫红色，果粉比较均匀，然后果面干净，糖度呢必须在16度以上。
2: 依托稳定品质与品牌口碑，丁庄葡萄海外市场不断拓展。今年合作社在巩固新加坡市场基础上，新增迪拜等新兴出口目的地，进一步提升国际影响力。
5: 各个渠道的话，消费者对我们的果品的品质要求也越来越高，这样子呢，也激励着我们在深。